0: 强化科技赋能，推动精准落实，坚决筑牢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规为笔，绘山河锦绣；以绿为底，铺生态长卷。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深入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混筹山水林田回草山系统治理，严守耕地红线，优布局、节绿地、富生态，以科学规划赋能绿色发展，以资源守护奠定城乡绿蓝，为谱写后来居上新篇章贡献坚实的自然资源和规划力量。
1: 农商银行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精湛的业务能力，您的金融需求我们更懂，请拨打96588，为您量身定制全方位金融解决方案。
0: 菏泽邮政以心相连，以行见默，以智慧服务，赋能美好生活。全链路高效流转，织就城乡寄递服务网络。科技赋能，智能分拣，精准提速，省内次成达，时效领先，安全直达，智慧物流终端，服务零距离，百年邮政，诚信到家，连接每一份期待，守护每一程信赖。

0: 在绽放。
1: 电梯是我们日常出行的必备交通工具，它是一种精密的机电设备，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危害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不要用手脚或者其他物品阻挡电梯门，不要乱按电梯按键，不要在轿厢内蹦跳打闹，不要倚靠电梯门，不要推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不要在轿厢里扔垃圾，乘梯时要看护好自己的宠物，科学乘梯，保障安全。菏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 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欢迎继续关注。
3: 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航风热线。今天上线的单位是菏泽市邮政管理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5311898、5312898和5313898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通过微信平台反映您的问题。在这里呢，要提醒广大微信好友，在您发送问题的同时，一定要留下您真实的联系方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线上等待531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好，你好，主持人。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反映什么问题？
4: 我还是下边乡的人，他下边这个快递站一站来回接，他不给送到家，咋子吧？
3: 好，您是哪个县区的朋友啊？
4: 曹县人。
3: 曹县具体是哪个乡镇？方便说一下吗？
4: 大集镇。
3: 好。
4: 我问他，我你要是不给我送到家，我就走走呢。他说反正那少些冒我嘞，就回来拿。我不方便，那出门。
3: 嗯，好，了解您的问题，瑞先生，我们请相关工作人员跟您来沟通一下。
5: 请谁严科长给他回答一下。
3: 嗯，严科长。
6: 啊，你好，这位先生，按照我们这个，
4: 严科长，
6: 按照我们现在的个快递市场管理办法呢。就是快递公司应该根据它官网或者对外公示的这个服务地域范围开展快件投递。我想问一下，你是在这个代集镇的乡镇驻地，还是在下面那个尖子村里面呢？
4: 村里边，俺那个村里咱这个一站，也就是二三百米
6: 是吧？他现在就说你反映的是哪几个品牌的快件不给你送，还是说所有的快递都不给你送呢？
4: 那咱所有都不会送俺这几个站，这个中东啦、远东啦、济州啦，还有那个叫啥来，差不多。到俺这边，他都给你发个消息来手机，让你自己拿去。
6: 啊，你刚才说的这个中通、圆通、极兔，它属于这种加盟制的快递企业，他们官

0: 公司的服务地范围是对大部分建筑群是没法进行投递的。如果是邮政顺丰他们这个公司的服务范围是所有的建筑群，他们如果是不投递的话是违反了我们这一个快递生活管理办法。其他的几个快递企业呢，我们线下需要去核实一下，你方便留下你这个建筑村的这个名称吗？
1: 怎么的？
0: 你们这个村里的村名？
1: 徐庄村。
0: 代集镇徐庄村是吧？
1: 对。
0: 啊，这样我们去核实一下，看看中通、极兔和这个圆通是吧？这三家。
1: 啊，对，还有一个叫那么那么啥，我到这边我就忘了。
0: 申通运达。
1: 都叫啥？
0: 中通、申通、圆通、极兔运达，应该是这五家企业，他们官网公司的服务店地域范围是对有部分建筑村是无法覆盖的，这我们可以去核实一下。对，如果你确实有特殊情况，核实以后呢，我们也可以引导相关的企业呢，就是给你们提高服务质量，给你们进行这个专门的这个派送。我们需要线下继续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1: 我这个冒认知不？
0: 那这个情况我们会督导快递企业这个提高服务质量，把这个快件给你尽快给你送过去。
1: 好，谢谢你了，这个。
0: 没事，有什么事情可以继续给我们反映。
1: 好，那有打投诉电话，打个投诉电话。
0: 打投诉电话可以打我们那个561-2305，我们有专门的这个申诉接线人员，可以随时给他打电话，工作时间。
1: 561-2305。
0: 对，561-2305。
1: 好，谢谢。
0: 行，好了，周先生。
2: 好，线下的时候保持电话畅通，这位先生。
1: 好的。
2: 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朋友们，今天上线的单位是菏泽市邮政管理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关注节目的直播。那目前呢，许多市民朋友也是对快递服务质量提出了更高的期待，那接下来请朱局长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菏泽市邮政管理局在持续提升快递服务质量，更好保障群众用邮体验上开展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
3: 好的，主任，提升快递服务质量呢，守护群众安心用邮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工作重点。为了群众关心的快件安全、规范投递等核心问题，我们严格依据快递行业管理规定，督促呢企业全流程规范作业，重点加强分拣、运输、投递各环节的安全防护，从源头上杜绝野蛮分拣、存放堆放等行为，最大限度减少快件损坏、破损情况，健全快件的损坏维权保障机制，明确企业的赔偿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保价的快件按约定赔偿，为保价的快件依法赔偿，持续优化理赔流程，畅通维权渠道，确保群众快件受损后能够高效的、便捷的获得合理赔偿。同时，坚持以群众便利为导向，严格落实投递服务的相关法规要求，充分尊重群众自主选择权。对要求上门投递的，要求企业必须按约定履约到位；对违规投放、不按要求服务等行为，依法规范的处置，切实呢保障群众用邮的知情权、选择权。下一步呢，我们还将持续强化监管、优化服务，推动快递企业不断提升服务标准和水平，努力让群众寄递更放心，收件更舒心，服务更放心。
2: 好，非常感谢您的介绍，朱局长。那就像刚刚这位听众朋友说到的这个没有派送到家的问题，那目前呢我们现在就是很多地方都设置了这个快递驿站，那有关于我们刚才提到的像申通运达这些相关企业的话，那如果说他把这个群众的这个快件直接送到驿站，不跟群众联系的话，像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3: 现在呢，就是我们在这些企业呢，在官网上都有他公布的公司的他的送件范围，有的村呢，它是公司的这个送件到；有的村呢，它是公司的送件不到。但是邮政、顺丰、京东这些呢，都公司的每个建筑村都能到了。
2: 那我们日常就是像居住的这些小区的话，它是不是也有义务提醒一下我们，就是这个听众朋友或者是这个观众朋友？
3: 这个对于一些用户呢，要求给他上门送件呢，我们会督促企业呢给他上门送件。
2: 好，感谢您的解答，朱局长。朋友们，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以及参与。那为大家预报一下明天的上线单位，明天是5月8号的周五，上线的单位呢是菏泽市中医医院。如果您有相关问题呢，可以在明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本栏目特别感谢龙翔中央学府的大力支持。好风热线明早同一时间再会。
4: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下好风热线的参与方式，您可以直接拨打53118985312898。

0: 八和5313898，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是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搜索添加微信公众账号成为微信好友，通过微信平台也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提醒广大微信好友要留好联系方式。您刚刚收听到的是航风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为您带来的是鲁西新区新闻。
1: 中国联通 APP AI 赋能个性服务12.0版本全新升级，即刻下载，畅享智能新体验。中国联通 APP， 更懂你的通信管家。
0: 网罗天下新闻热点，立足菏泽百姓民生。FM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一天每一刻，新闻就在您身边。出行必备全球通，
2: 旅途自在更轻松。
0: 全家出行礼，
2: 尊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服务；
0: 亲子躺玩礼，
2: 乐享酒店景区超值优惠；
0: 境外出游礼，
2: 畅享至高实际国漫流量。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欢迎收听福彩对对号。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彩对对号。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第2026116期开奖号码为3号、11号、16号、22号、27号、31号、32号、36号、40号、47号、48号、58号、62号、65号、67号、69号、70号、74号、75号、80号。福彩 3D 第2026116期开奖号码为0号、2号、0号。七乐彩第2026-0507开奖号码为5号、7号、9号、14号、20号、26号、30号、18号。在此温馨提醒各位彩民朋友，在处置彩票前请仔细核对。
1: 新闻记录真实，广播坚守初心， FM87.5 时刻传递菏泽声音。央企菏泽发展动力龙头，建设全省一流特色新区，菏泽鲁西新区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鲁西新区新闻。内容提要：第六届东胜杯菏泽市龙舟邀请赛举行，鲁西新区全民阅读活动暨惠民书展举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5月5号，第六届东胜杯2026年菏泽市龙舟邀请赛在赵王河公园水域开幕，市政协主席聂元科出席活动并宣布龙舟赛开幕，市领导王军、梁衍峰、王兴国、朱中华出席活动。王兴国在致辞中说，菏泽是一座底蕴深厚、文脉绵长的城市，拥有独特的牡丹文化、水浒文化、黄河文化和丰富的非遗资源。近年来，我市坚持以花为媒、以节会友、以赛聚力，持续打造具有地域特色和时代气息的城市文化品牌。本次龙舟赛不仅是速度与力量的比拼，更是团队协作精神的集中展现，既丰富了群众体育生活，推进了全民健身，也传承了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了文化自信，更为提升城市美誉度、扩大菏泽影响力搭建了重要平台。据了解，本次赛事以牡丹盛世龙舟竞发为主题，共有来自全市各区县及单位的20支代表队参赛。比赛采用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赛制，通过预赛、复赛、决赛层层选拔，最终决出优胜名次，为我市增添了浓厚的节日氛围与运动激情，吸引数万名市民前来观赛。经过激烈角逐，东胜集团龙舟队获得冠军，曹州武校龙舟队等获得2等奖，鲁西新区龙舟队、步长制药龙舟队、民生热力龙舟队等获得3等奖。5月6号，为期一周的鲁西新区全民阅读暨五一惠民书展在牡丹广场落下帷幕。活动以共促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为主题，以书香赋能惠民，让文化浸润人心。牡丹广场上，鲁西新区全民阅读暨五一惠民书展精心设置精品展销、亲子阅读、互动体验等功能区域，涵盖文学名著、社科科普、少儿读物等各类书籍，精准对接不同群体阅读需求。

0: 活动现场人员络绎不绝，让市民在墨乡中感悟文化魅力，汲取奋进力量。鹿溪新区全民阅读系列活动深度融合全民阅读推广、文化惠民服务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为市民送上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的文化盛宴，让书香与劳动气息交融共生，为新区文化强区建设注入新动力。近日，鹿溪新区悦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图书集市活动，把优质阅读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悦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打造特色图书集市，将精选读物送到群众身边，推动阅读资源活化，文化服务下沉，引导市民以书为友，以读赋能，在阅读中提升素养。下一步，悦城街道将持续开展全民阅读惠民活动，让书香浸润辖区，共建书香文明悦城。日前，鹿溪新区陈集镇的种苗生产基地迎来生产销售旺季。基地通过创新嫁接技术，让种苗根系发达、茎杆粗壮，广受各地种植户青睐，以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请听报道。走进山东玉河种苗生产基地现代化育苗温室大棚，一株株嫩绿的瓜果蔬菜幼苗整齐排列，长势喜人。工人们穿梭在苗床之间，到处是繁忙的生产景象。企业实行订单式生产供应，目前已销售种苗1000多万株，满足了各地春耕生产幼苗需求。山东玉河种苗生产基地董事长张庆素：
1: 销往全国各地，大概有山西、河南、新疆、内蒙、甘肃、宁夏这些区域。
0: 基地引进智能化温室环控系统，配备水肥一体化、温湿度智能调控等设备，实现育苗全流程精准管控，主要培育西瓜苗、甜瓜苗、辣椒苗、番茄苗等优质果树种苗。在嫁接环节，基地技术团队将传统插接法升级为贴接法，育苗周期缩短为 15%， 嫁接成活率提升至 90% 以上。张庆素：
1: 因为他们根系发达，而是呢他们做过能力比较强，抗裂抗旱，包括那些西瓜甜瓜的，他们成熟以后耐运输，都有很好的作用。
0: 玉河种苗基地充分发挥联农带农作用，每年提供稳定就业岗位30多个，农忙时节临时用工达150余人，有效拓宽了周边村民的就近务工增收渠道，同时辐射带动周边300余户农户从事果蔬种植，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陈集镇陈集社区居民张爱霞：
2: 我家住在这陈集社区的，离农也挺近的，工作也不累，每天一天就是我干的工作时间也不算长，一月和3天左右工资。
0: 目前玉河种苗生产基地已完成一期建设，7个育苗温室大棚可实现年育苗1500万株，今年还将启动后续建设，进一步扩产增效。山东玉河种苗生产基地董事长张庆素：
1: 在2026年5月1日开始第2期工作开始，这样呢我们那个玉河种苗生产基地年生产育苗量将近达到3000万株。
0: 以上就是今天鹿溪新区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心无止境，文达天下 FM87.5 您的新闻加油站。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
5: 无论你身在何方，总有一个声音让你感到温暖。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电波里与你相伴。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

0: 北京时间8:30。
1: 中国联通 APP AI 赋能个性服务12.0版本全新升级，即刻下载，畅享智能新体验。中国联通 APP， 更懂你的通信管家。
2: 新闻记录真实，广播坚守初心。FM 87.5，时刻传递菏泽声音。
0: 体会四季变化，感知冰情冷暖。FM 87.5，和您共同关注天气变化。
3: 各位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今明两天呢，受主体冷空气的影响，薄云满天，气温急降，天气干爽。今天呢，北风较大，阵风7级。8号，也就是明天，气温的触底，早晨的时候呢较凉，提醒大家注意适时的添衣。9号到13号，我国中东部受其东部西北气流的控制，高原东侧低层东伸蔓延的暖气团覆盖华北、华东和华中东部地区，上述地区呢西南气流加强，受其影响，我市天气晴朗，盛行偏南风，阵风呢是5到6级，连续5天气温持续回升，空气干燥，火险等级显著偏高。其中呢11号开始最高气温达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12号、13号最高气温呢达到了37度左右，干热程度越来越重，提醒大家注意防范。14号到15号，我市上空转为偏东气流，云量增多，气温略有下降，早晚舒适，中午呢仍然偏热，也提醒大家注意关注临近的天气信息。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1度，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西南风2到3级。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西南风3到4级。商务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轻松听资讯，享受好音乐。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5: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6: 我愿意。
7: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8: 我愿意。
9: 你愿意嫁给我吗？
8: 我愿意。
9: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4: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10: 我愿意。
4: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0: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11: 我们的一天从忙碌中开始，我们的一天在喧嚣中结束。每天我们和声音一起出发，每天新闻在这里发生。 FM 87.5陪您一直在路上。
12: 春季消费场景多，维权意识要跟上。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无论线上线下消费，都要主动索要并保存发票、收据、订单、聊天记录等凭证，不轻信口头承诺，重要约定尽量写进合同或订单。遇到商品质量不合格、服务缩水、虚假宣传、霸王条款等问题，先与商家友好协商，协商不成可拨打12315热线或通过全国12315平台投诉，市场监管部门将及时受理，快速处置，全力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3: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4: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

0: 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 给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3: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2: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3: FM87.5，爱音乐，
2: 更爱生活。

新闻记录真实，广播坚守初心 ，FM 87.5，时刻传递菏泽声音。

0: 潮品山东，承山水圣人德性，聚齐鲁大地名品，鲁花花生油，东阿阿胶，一品景致，好当家海参，张裕葡萄酒，好品山东，诚信天下。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爸爸，我把那个叔叔扔的空饮料瓶捡起来了。
3: 好孩子，那你知道应该怎么做吗？
2: 当然啦，我要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嘿，扔好了。
3: 小宝真棒。
2: 爸爸，为什么小孩子都知道不要乱扔垃圾，而大人却不懂呢？
4: 将废弃物放进垃圾箱，不让孩子产生本不该有的困惑。
5: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

0: 泽泽的声音，泽的声音，泽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新闻，听菏泽，听天下。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用我们的声音传递新闻的力量。新闻全天候，菏泽第一声，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大力发展花经济，让芍药产业搭上电商快车，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我市芍药花海惊艳登场，接棒牡丹开启暮春文旅新热潮；鄄城县郑营镇组织联建产业联兴治理联抓，走出一条一村带多村，多村共发展的抱团振兴之路。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我市创新产地直采定制生产模式，让芍药产业搭上电商快车，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2: 我们是从山东菏泽原产地给您发货，上花花。
1: 眼下菏泽的芍药花开正艳，直播间里人气不断。今年像朱思琴这样从外地赶来的带货主播超过100人。思琴花卉主播朱思琴，
2: 25年已经卖到了20万只，今年我们的目标是卖到40万到50万只，现在每天大概能卖个15000到2万只左右。
1: 菏泽是芍药的主产区，种植面积超50000亩，年产量占全国60%以上。4年前，思琴第一次来盛世芍花直播，销量就达到了他在云南带货3年的总和，可他却不想再来了。
2: 平时卖鲜花，收获率也就3%左右吧，但是来到这里发错货的漏

0: 拉的，还有各方面断了、坏的，蔫儿大概20%-30%了。
1: 鲜切花生意的关键在鲜，想做好电商必须建冷库，完善供应链，但投资上千万，单靠企业很难扛得住。近年来，山东大力支持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抓住政策契机，当地政府整合乡村振兴资金，帮企业建标准化厂房。牡丹区都司镇党委书记张家禄：
2: 建了厂房，建了冷库啊，统一化的标准，然后它呢提升它的鲜切花的品质，投入了1200万，相当于企业租用这个收益作为村集体的收益，反哺到农民身上，总共涉及到11个村。
1: 厂房有了，盛世韶花重新梳理了全流程，进一步提速保鲜，从田间采摘到进入冷库控制在20分钟以内，分拣包装全部在冷库中完成。山东盛世韶花智慧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文双：
3: 运到我们的保鲜库进行毛花降温，降温4个小时，然后再进行分级，分级完了以后去做预处理，预处理完然后再包装发货。基本上我们这一枝花采下来到客户家里不急货的情况下是48个小时。
1: 在盛世韶花的电商供应链中心，物流公司直接把快递员和打包线搬进了直播间现场，从打包到发运一步到位。山东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菏泽分公司销售经理刘松：
4: 运输的时候重点的损耗就在包装方面，所以呢我们今年呢采用我们自己的纸箱提供给农户，整体损耗环节是降低了20%。外地的客商来到菏泽之后，冷库我们给外商去提供，直接从产地直发，整体缩短了派送时间，
1: 物流通了，品质稳了，售后率成功降到3%以内，思琴没了后顾之忧，继续回来带起了货。目前盛世韶花的电商销量占总销量的1/3以上，周边花农也想搭上这趟电商快车。针对他们缺主播、缺平台等问题，当地政府二话不说拉上国有企业当起陪跑员，提供一站式服务。菏泽土发农先生经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拓：
5: 全流程电商实操培训推出了一个针对网红达人的一个一条龙的服务，让达人直接带领团队拎包入住，就可以享受产品的配套服务。
1: 如今产地直采定制生产的电商模式在菏泽遍地开花，菏泽芍药近5亿元的年销售额中，电商销售占到了一半以上。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曹先银：
6: 急需深化政府打态平台赋能、物流保障、本地服务思维一体模式，实施中小企业 AI 数字化赋能和品质电商培育计划，全力推动菏泽芍药从卖全国走向卖全球。
1: 连日来春风送暖，我市芍药花海惊艳登场，接棒牡丹，开启暮春文旅新热潮，不仅为市民和游客送上了一场视觉盛宴，更成为菏泽假日文旅市场的流量担当，吸引八方宾客赴一场花海之约。请听报道。在定陶区杜塘镇7/4村的芍药种植基地里，放眼望去，粉嫩洁白艳红的芍药花层层叠叠次第绽放，饱满的花瓣轻盈灵动，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游客万娜：
7: 听说这里有一片芍药花海，趁着假期和朋友专门过来赏花，满园的芍药非常漂亮，景色宜人，天气也特别好，既能欣赏繁华美景放松舒缓心情，又能亲近自然拍照打卡，留下美好的假期回忆，感觉特别的轻松惬意。
1: 走进曹州牡丹园，200多个品种的芍药在园内绽放，花色斑斓，姿态万千，舒展的花瓣层层叠叠，柔美中透着雅致，一步一景勾勒出一幅诗意盎然的暮春画卷。北京游客聂思佳：
8: 我从北京来的，慕名而来，这个芍药花开的五彩缤纷的，挺好看的，不虚此行，还是挺震撼的。
1: 淄博游客胡明恩：
9: 五一假期我妈就带我来了牡丹园，现在牡丹虽然过了，但是芍药开得很好，花色呀种类呀都非常多，然后成片成片的，在课本上没有见到过这种壮观的景色。
1: 为让游客尽享假期赏花之乐，园区提前谋划，精心部署，全方位做好芍药花期管护与游园服务保障工作，持续优化游园秩序，用贴心服务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安心赏花，舒心游玩。曹州牡丹园技术部张同宇：
10: 全体工作人员在全力保障芍药开花质量的基础。

0: 础上，通过搭建遮阳棚等必要养护措施，适当延长整体化期，我们致力于让每一位游客在五一假期的每一个赏花节点，通过连绵的芍药花海，尽享绝佳的视觉体验。
1: 以花为媒，以旅为桥，五一假期我市各大牡丹园的芍药花不仅圆满填补了牡丹谢幕后的赏花空白期，更持续擦亮了菏泽花卉文旅特色名片，推动假日文旅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产业旺则乡村兴，自菏泽与青岛两地开展省内协作以来，巨野县根据自身实际，围绕资源互补和市场渠道深入谋划，大力发展富民产业，招引青岛市一批劳动密集型企业相继在巨野设厂，有效带动了乡村就业，提高了群众收入。请听巨野台记者袁芳、刘子豪、田玉焕发来的报道。
2: 美菲服饰是青岛赵明针织在巨野县投资的一家服装加工企业，主要生产阿拉伯长袍，最高可年产300万套，产品全部出口沙特等中东国家。美菲服装有限公司员工王连连，
3: 在这工作老3年了，一天能挣200来块钱，工作环境也很好，冬暖夏凉了呀，待遇也不孬，过年过节都有福利，领导也很关心。
2: 省内协作带动当地群众就业的同时，也为参与协作的企业提供了发展机遇。截止目前，青岛赵明针织有限公司累计使用巨野县扶贫车间 1.6 万平方米，成立了10余家子公司，实现了织布、漂洗、裁剪、服装加工、包装生产全产业链布局，一跃成为中东地区在国内最大的服装生产加工基地。菏泽美菲服装有限公司负责人于美莲：
4: 现在订单比较稳定，工人平均工资呢也是5000左右，高工资达到9000左右，在年后的订单增加了，人员也得需要增加60多口人，然后现在呢也几乎都到位了，日产量也达到这个客户的要求了。
2: 同样得益于东西协作的还有家乐智能家居项目，带动巨野县龙固镇周边300多名群众就业。山东家乐智能家居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经理黄迎春：
5: 东西协作对我们企业发展也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我们在巨野建立分厂，可以充分利用巨野的土地、人力等资源优势，从而提高公司的生产能力，公司实现发展以后也能带动巨野当地的就业、税收，实现企业和当地的双赢。
2: 政府搭桥，企业唱戏，资源互补让协作扶持持续走向深入，企业带来的技术和订单盘活了乡村的剩余资源，为巨野培育了产业，留住了人才，实现了企业发展、群众就业、贫困户受益、财政增收的多赢局面。巨野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新营：
6: 我们坚持互利共赢原则，依托我县产业园区平台，借助城乡区在企业管理、项目市场等方面的优势，布局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力促进了我县乡村产业振兴。
1: 近年来，鄄城县郑营镇打破一村一井单打独斗的局面，通过组织联建、产业联兴、治理联抓，走出了一条一村带多村、多村共发展的抱团振兴之路，助力乡村振兴。走进鄄城县郑营镇冯庄文旅产业发展片区，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村集体收入不足15000元的后进村，而如今它已成为辐射周边多个行政村的区域党建枢纽村。目前冯庄村建起了600多平方米的村级组织活动场所，集便民服务、党员活动、议事说事、文化娱乐于一体，便民服务大厅、红色影院、一旦旦茶调解室等14个功能室一应俱全，形成了共享服务圈。菏泽一中派驻鄄城县郑营镇冯庄村第一书记吴庆春：
7: 我们以冯庄村党支部为中心，联合周边村党组织召开党建联席会议，实行阵地共建、活动共办、党员共管，每月召开联席会议，让各村党组织书记共议片区发展要事。目前片区已组建了矛盾调解、红白理事、问题活动、旅游向导4支党员服务队，从单兵作战到红三矩阵，组织的力量在片区内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
1: 摩天轮、海盗船、采摘大棚、动物园、民宿餐厅，这里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只能看看景的乡村景点，而是一个集游乐、观赏、采摘、餐饮、住宿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综合体。片区书记韩森：
8: 凤庄村以旧村改造腾出的300亩土地和300万元抢村贷资金为启动资金，创办了鄄城县顺耕生态旅游专业合作社，村集体按生态园收益10%销售分红，合作社累计投资9000余万元，流转土地800余亩，打造了游乐区、观赏区、垂钓区、采摘区、餐饮文化区5大板块，拥有28个游乐项目、5个集中果木采摘区、8个文史大棚和1个动物园。
1: 鄄城县顺耕生态旅游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冯养民：
9: 以前我们主要是靠门票收入，收集也影响很大。现在我们实现了春季赏花、夏季玩水、秋季采摘、冬季温室的全季旅游格局，光这一块每年为园区带来300多万的收入。
1: 除此之外，合作社还注册了冯庄乐活区域品牌，将苹果、梨、桃等农产品转化为伴手礼，附加值提升了30%以上。菏泽一中派驻鄄城县正营镇冯庄村第一书记吴庆春：
7: 2025年，我们争取了150万元省派第一书记工作的资金，建成了冯庄村三产联合综合服务中心项目，预计带动周边就业岗位增加50个，人均增收15000元。2026年，我们还计划在申请资金加上生态园配套资金，打造玻璃栈道特色游乐项目，冯庄的文旅产业还在不断升级。
1: 从组织联建到产业联兴再到治理联抓，冯庄文旅片区用实践告诉我们，乡村振兴不是单打独斗，而是抱团发展，不是一村独美，而是片区共富。与你相逢不仅是一个服务品牌，更是一份承诺，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近日，玫瑰情缘执手相约2026年菏泽市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教育月示范活动，即定陶区第四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体婚礼在万亩玫瑰园浪漫开启。一场简约又庄重、文明又温馨的集体婚礼，为9对新人定格专属幸福，畅述新时代婚俗新风。请听报道。万亩玫瑰竞相绽放，花团锦簇，花香四溢。9对新人在众人的共同见证和美好祝福下，以天地为证、玫瑰为媒，许下相守一生的誓言，缔结美好姻缘。现场还为新人们颁发了集体婚礼证书和新婚礼品。新郎潘虎：
10: 爱情不在于形式的奢华，而在于彼此的真心相守。今天和这么多新人一起在浪漫的玫瑰园中携手许下爱的承诺，不仅让我们的婚礼更有意义，也希望能带动身边更多的年轻人和家庭摒弃陈规陋习，树立健康文明的婚恋观、婚嫁观。我们也会把这种简约文明的理念融入到日常生活中。
1: 除了浪漫的婚礼仪式，活动现场移风易俗优秀剧目《李二嫂家的新婚事》、经典戏曲《抬花轿》、坠子书《移风易俗树新风》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形式，将移风易俗新理念传递到群众心间。定陶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明办主任贾海明：
11: 我们将持续把集体婚礼活动常态化、品牌化地开展下去，弘扬新时代文明家风，引导更多青年树立健康婚恋观，让文明新风进入人心。同时在各村社培育移风易俗示范户，通过身边人带动新风尚，让文明家风真正落地生根。
1: 以上就是本期全市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新闻编辑杜潘，播音于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2: 这里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3: 吸引你的，吸引你的不仅仅是新闻，清新活力，
12: 全新视角，
13: 全新视角，一路有你，
12: 一路有你更精彩。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4: 妈妈，我要带毛毛下楼玩去了。
15: 哎，等等，把这个袋子带上。
14: 这里面是什么呀？
15: 你忘了，出门要带上工具和纸，毛毛的臭臭你要负责把它收拾起来哟。
14: 嗯，这和

0: 妈妈做的一样，我知道了，那我出门啦。
1: 注意安全，早点回来吃饭哈。
2: 及时收好宠物排泄物，干净的家园需要共同维护。

北京时间9:30。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

0: 介绍金融政策知识，展示农商银行工作。欢迎收听农商行时间。
1: 便捷服务，贴心相伴，农商银行始终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多年来，农商银行立足城乡，服务三农，专注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以专业与快捷润泽万千企业，以热情与真诚服务千家万户。请拨打96588贷款热线，让农商银行守护助力您的财富梦想。体会四季变化，感知阴晴冷暖。FM 87.5，和您共同关注天气变化。
2: 各位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今明两天呢，受主体冷空气的影响，薄云满天，气温急降，天气干爽。今天呢，北风较大，阵风七级，八号也就是明天，气温的触底，早晨的时候呢较凉，提醒大家注意适时的添衣。九号到十三号，我国中东部受其东部西北气流的控制，高原东侧低层东伸蔓延的暖气团覆盖华北、华东和华中东部地区，上述地区呢西南气流加强，受其影响，我市天气晴朗，盛行偏南风，阵风呢是5到6级，连续五天气温持续回升，空气干燥，火险等级显著偏高，其中呢11号开始最高气温达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12号、13号最高气温呢达到了37度左右，干热程度越来越重，提醒大家注意防范。14号到15号，我市上空转为偏东气流，云量增多，气温略有下降，早晚舒适，中午呢仍然偏热，也提醒大家注意。

关注临近的天气信息，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1度，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西南风2到3级。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西南风3到4级。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轻松听资讯，享受好音乐。

0: 嘟嘟嘟嘟嘟嘟。
1: 来来来来来，我在这
2: 站着，
1: 我在这陪你，
2: 来干啥？

0: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这里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吸引你的，吸引你的不仅。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 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北京时间10:30。体会四季变化，感知阴晴冷暖。FM 87.5，和您共同关注天气变化。各位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今明两天呢，受主体冷空气的影响，薄云满天，气温急降，天气干爽。今天呢，北风较大，阵风7级。8号，也就是明天，气温的触底，早晨的时候呢较凉，提醒大家注意适时的添衣。9号到13号，我国中东部受其东部西北气流的控制，高原东侧低层东伸蔓延的暖气团，覆盖华北、华东和华中东部地区，上述地区呢西南气流加强，受其影响，我市天气晴朗，盛行偏南风，阵风呢是5到6级，连续5天气温持续回升，空气干燥，火险等级显著偏高，其中呢11号开始最高气温达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12号、13号最高气温呢达到了37度左右，干热程度越来越重，提醒大家注意防范。14号到15号，我市上空转为偏东气流，云量增多，气温略有下降，早晚舒适，中午呢仍然偏热，也提醒大家注意关注临近的天气信息。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1度，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西南风2到3级。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西南风3到4级。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轻松听资讯，享受好音乐。

0: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介绍金融政策知识，展示农商银行工作，欢迎收听农商行时间。
2: 便捷服务，贴心相伴，农商银行始终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多年来，农商银行立足城乡，服务三农，专注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以专业与快捷润泽万千企业，以热情与真诚服务千家万户。请拨打96588贷款热线，让农商银行守护助力您的财富梦想。
1: 守初心，担使命，时刻铭记党的宗旨，坚定理想信念，丝毫不动摇。
2: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请坚决向毒品说不。
0: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

0: 北京时间11:30，
1: 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FM87.5，乐享生活。
2: 体会四季变化，感知阴晴冷暖。FM87.5，和您共同关注天气变化。
3: 各位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今明两天呢，受主体冷空气的影响，薄云满天，气温急降，天气干爽。今天呢，北风较大，阵风七级，8号也就是明天，气温的触底，早晨的时候呢较凉，提醒大家注意适时的添衣。9号到13号，我国中东部受其东部西北气流的控制，高原东侧低层东伸蔓延的暖气团覆盖华北、华东和华中东部地区，上述地区呢西南气流加强，受其影响，我市天气晴朗，盛行偏南风，阵风呢是5到6级，连续5天气温持续回升，空气干燥，火险等级显著偏高，其中呢11号开始最高气温达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12号、13号最高气温呢达到了37度左右，干热程度越来越重，提醒大家注意防范。14号到15号，我市上空转为偏东气流，云量增多，气温略有下降，早晚舒适，中午呢仍然偏热，也提醒大家注意关注临近的天气信息。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1度，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西南风2到3级。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西南风3到4级。商务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轻松听资讯，享受好音乐。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哎，跟车还开远光晃我是吧？我今天必须教育教育你。
6: 爸爸小心。
5: 怎么开车的？差点别到我，看我不超过来。
6: 爸爸慢点儿。
5: 加塞儿加我头上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6: 爸爸我怕。
7: 别开车斗气，不当路怒族，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
1: 无论你身在何方，总有一个声音让你感到温暖。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电波里与你相伴。

0: 涂泽的声音，泽的声音，泽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业立县筑千亿集群，农业展卷绘沃野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宁，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1: 广大消费者要树立节约为荣、浪费可耻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和网络订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养成不多点、不浪费、营养健康更搭配的饮食习惯，自觉做到剩菜打包、光盘离席，坚决抵制铺张浪费，争做光盘行动的参与者、践行者。
2: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实际行动守护好每一寸耕地，守护我们共同的生命线与发展未来。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介绍金融政策知识，展示农商银行工作，欢迎收听农商行时间。
4: 便捷服务，贴心相伴，农商银行始终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多年来，农商银行立足城乡，服务三农，专注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以专业与快捷润泽万千企业，以热情与真诚服务千家万户。请拨打96588贷款热线，让农商银行

0: 能守护助力您的财富梦想。
1: 生命就该安放在美好的时光里，
0: 比如现在，
1: 比如现在，
0: 打开收音机 FM 87.5，
1: 给你
0: 不期而遇的温暖陪伴。

0: 每一个清晨，
1: 每一个清晨，
0: 我们准点为您守候。
1: 守候
0: 每一个傍晚，
1: 每一个傍晚，
0: 我们无情伴你左右。
1: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直
0: 一直在您身边，
1: 在您身边。

0: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您守候；
1: 每一个傍晚，
0: 我们无情伴你左右。
1: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直
0: 在您身边。

0: 生命就该安放在美好的时光里，
1: 比如现在，
0: 比如现在，
1: 打开收音机 FM 87.5，
0: 给你
1: 不期而遇的温暖陪伴。

放飞活力，引爆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这里是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吸引你的，吸引你的不仅仅是新闻，清新活力，
0: 全新视角，
1: 全新视角，一路有你更精彩，
0: 更精彩。

0: 北京时间12:30。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因为有你，从未感觉孤单。孤单，从清晨到日暮，从春夏到秋冬 ，FM87.5菏泽新闻广播，从未错过每一刻。工业立县筑千亿集群，农业展卷绘沃野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发条微博只需要几分钟，实事求是还是胡编乱造，你怎么选？
4: 发条评论只需要一分钟，客观公正还是逞一时之快，你怎么选？
3: 转发信息只需要几秒钟，审慎转发弘扬正能量还是不辨真假为负能量助攻，你怎么选？
4: 保护隐私，拒绝诽谤，传达善意，
3: 立足事实，文明评论，求同存异。
4: 文明上网就看你怎么选。
5: 体会四季变化，感知阴晴冷暖。 FM87.5 和您共同关注天气变化。
6: 各位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今明两天呢，受主体冷空气的影响，薄云满天，气温急降，天气干爽。今天呢，北风较大，阵风七级，八号也就是明天，气温的触底，早晨的时候呢较凉，提醒大家注意适时的添衣。9号到13号，我国中东部受其东部西北气流的控制，高原东侧低层东伸蔓延的暖气团覆盖华北、华东和华中东部地区，上述地区呢西南气流加强，受其影响，我市天气晴朗，盛行偏南风，阵风呢是5到6级，连续5天气温持续回升，空气干燥，火险等级显著偏高。其中呢，11号开始最高气温达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12号、13号最高气温呢达到了37度左右，干热程度越来越重，提醒大家注意防范。14号到15号，我市上空转为偏东气流，云量增多，气温略有下降，早晚舒适，中午呢仍然偏热，也提醒大家注意关注临近的天气信息。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1度，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西南风2到3级。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西南风3到4级。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轻松听资讯，享受好音乐。
1: 流动的城市旋律，行走的菏泽风景。FM87.5 菏泽新闻广播，时刻陪伴，一路相随。

0: 声音和耳朵的距离是近是远，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
1: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频率，选中频道，希望发出的声音
0: 就是最快乐的声音。
1: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快乐与你一路相伴。

0: 生命就该安放在美好的时光里，
1: 比如现在，
0: 比如现在。
1: 打开收音机 FM87.5，
0: 给你
1: 不期而遇的温暖陪伴。

0: 好品山东，聚齐鲁大地名品，科技纺织，山东如意，中国重器，国之重器，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真酿传奇，百年章誉，耕耘天下，雷沃重工，屹立世界，源自齐鲁，好品山东，诚信天下。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爸爸，我以后不想来图书馆了。
3: 为什么呀？这里的书这么多，点点不是最喜欢看书了吗？
2: 可那边的叔叔打电话太吵了，我都看不进去了。
3: 点点再忍忍啊，兴许叔叔一会儿就说完了呢。
2: 那好吧。
4: 公共场所请降低音量，不让他人投来另类的目光。
5: 这里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吸引你的，吸引你的不仅仅是新闻，清新活力，
5: 全新视角，
6: 全新视角，一路有你，
5: 一路有你更精彩。

放飞活力，引爆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我们的一天从忙碌中开始，我们的一天在喧嚣中结束。每天我们和声音一起出发，每天新闻在这里发生。 FM87.5 陪您一直在路上。

0: 间13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一缕晨光，照亮城市。
1: 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航风热线，我是梁雅。
2: 唤醒无限生机与活力。
1: 好了，各位好，畅通8.75 ，Hello，
3: 万高峰，
1: 这里是 FM。
2: 傍晚时分的万家灯火，传递你我身边的温情与感动。新闻时刻发生，我们始终陪伴。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见城市的脉动，
0: 介绍金融政策知识，展示农商银行工作，欢迎收听农商行时间。
4: 便捷服务，贴心相伴，农商银行始终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多年来，农商银行立足城乡，服务三农，专注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以专业与快捷润泽万千企业，以热情与真诚服务千家万户。请拨打96588贷款热线，让农商银行守护助力您的财富梦想。
5: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
2: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6: 饮水要思源，吃饭当节俭，让我们身体力行，做爱粮节粮的宣传者，厉行节约的示范者，传统美德的践行者，社会新风的倡导者，自觉使用公勺公筷，大力推广分餐制，用实际行动告别餐饮陋习，提升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让杜绝浪费、文明用餐成为一道亮丽风景。
5: 自然资源和规划执法让耕地和生态保护长牙齿。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始终将严的基调贯彻执法工作全过程，紧抓监管执法最后一公里，筑牢监管执法屏障，为端牢中国饭碗，筑牢菏泽根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发条微博只需要几分钟，实事求是还是胡编乱造，你怎么选？
7: 发条评论只需要一分钟，客观公正还是逞一时之快，你怎么选？
1: 转发信息只需要几秒钟，审慎转发弘扬正能量还是不辨真假为负能量助攻，你怎么选？
7: 保护隐私，拒绝诽谤，传达善意，
1: 立足事实，文明评论，求同存异。
7: 文明上网就看你怎么选。

我们的一天从忙碌中开始，我们的一天在喧嚣中结束。每天我们和声音一起出发，每天新闻在这里发生。 FM87.5 陪您一直在路上。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 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因为有你从未感觉孤单。从清晨到日暮，从春夏到秋冬， FM 八七点五菏泽新闻广播，从未错过每一刻。
1: 中国联通 APP AI 赋能个性服务12.0版本全新升级，即刻下载，畅享智能新体验。中国联通 APP， 更懂你的通信管家。

放飞活力，引爆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每一个清晨，
1: 每一个清晨，
0: 我们准点为您守候。
1: 为您守候。
0: 每一个傍晚，
1: 每一个傍晚，
0: 我们
1: 无情
0: 伴你左右。
1: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直
0: 一直在您身边，
1: 在您身边。

0: 北京时间13:30，
1: 这里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吸引你的不仅仅是新闻，
3: 清新活力，
1: 全新视角，
2: 一路有你，
1: 更精彩。工业立县筑千亿集群，农业展卷绘沃野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2: 体会四季变化，感知阴晴冷暖。
0: FM 87.5和您共同关注天气变化。
4: 各位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今明两天呢，受主体冷空气的影响，薄云满天，气温急降，天气干爽。今天呢，北风较大，阵风七级。八号，也就是明天，气温的触底，早晨的时候呢较凉，提醒大家注意适时的添衣。9号到13号，我国中东部受其东部西北气流的控制，高原东侧低层东伸蔓延的暖气团覆盖华北、华东和华中东部地区，上述地区呢西南气流加强，受其影响，我市天气晴朗，盛行偏南风，阵风呢是5到6级，连续5天气温持续回升，空气干燥，火险等级显著偏高。其中呢，11号开始最高气温达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12号、13号最高气温呢达到了37度左右，干热程度越来越重，提醒大家注意防范。14号到15号，我市上空转为偏东气流，云量增多，气温略有下降，早晚舒适，中午呢仍然偏热，也提醒大家注意关注临近的天气信息。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1度，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西南风2到3级。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西南风3到4级。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轻松听资讯，享受好音乐。
5: 在这个城市穿行，每天都是忙忙碌碌，在办公楼中穿梭，堆满案头的文件和策划书，有谁知道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着什么？打开收音机，感受这座城市的脉动。新闻87.5，菏泽的声音。

0: 总有一个瞬间让你感到温暖，
1: 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怦然心动。
0: FM 87.5 带你领略生命中的美好时光。

每天勇敢前行，世界充满无限可能，逐梦的人永远年轻。新闻资讯，便民服务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天伴您一路同行。

0: 放飞活力，引爆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是这样啊。
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2: 我拔。
0: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 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每一个清晨，
1: 我们准点为您守候。
0: 每一个傍晚，
1: 我们无情伴你左右。
0: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直
1: 在您身边。

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FM 87.5，乐享生活。

0: 涸泽的声音，涸泽的声音，涸泽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涸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介绍金融政策知识，展示农商银行工作，欢迎收听农商行时间。
2: 便捷服务，贴心相伴，农商银行始终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多年来，农商银行立足城乡，服务三农，专注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以专业与快捷润泽万千企业，以热情与真诚服务千家万户。请拨打96588贷款热线，让农商银行守护助力您的财富梦想。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实际行动守护好每一寸耕地，守护我们共同的生命线与发展未来。
3: 工伤保险，工伤预防，公益宣传，公益宣传。
4: 哪些情形不认定为工伤？根据《社会保险法》第37条，职工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本人在工作中伤亡的，不认定为工伤：一、故意犯罪；二、醉酒或者吸毒；三、自残或者自杀；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0: 我们都有一个梦想。以公益的力量，公益的力量为社会赋能，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87.5微公益。
5: 大家好，我是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总队长李和明。闪电公益弘扬志愿奉献救援精神，传递正能量。无偿寻人寻物信息核实发布，寻人道路水域救援，宣传防溺水、足泳和净滩行动，连续多年开展高考爱心送考活动，组织应急救援训练。闪电救援八年来平安找回上千人，道路救援过万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积极参与安徽、河南、河北抗洪救灾，往新乡卫辉、河北涿州、利西马台风章丘灾区和甘肃吉石山地震灾区运送爱心物资。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与 FM 87.5菏泽新闻广播公益布置，温暖前行。
6: 环境整治大舞台，有你参与更精彩。
7: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瑞蒂，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9: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0: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8: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0: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 别我的狗！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2: 春夏秋冬，
3: 四季更迭，无论你身在何方，总有一个声音让你感到温暖。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电波里与你相伴。

时间走过盛夏，来到深秋，不约而同相聚这里。我爱菏泽，这里有春的润物，夏的绚烂，秋的思念，冬的挚爱，四季带你前行，生活的路从此多彩。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一路动听随行。

0: 生命就该安放在美好的时光里，
1: 比如现在，
0: 比如现在，
1: 打开收音机 FM 87.5，
0: 给你
1: 不期而遇的温暖陪伴。

我们的一天从忙碌中开始，我们的一天在喧嚣中结束。每天我们和声音一起出发，每天新闻在这里发生。 FM87.5 陪您一直在路上。

0: 北京时间14:30，
1: 直通新闻现场，刷新全球资讯。FM87.5，爱上菏泽的声音。
2: 深入开展三辆专题行动，全面打通服务市场主体最后一米。
3: 工业立县筑千亿集群，农业展卷绘物业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0: 体会四季变化，感知阴晴冷暖。 FM87.5 和您共同关注天气变化。
4: 各位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今明两天呢，受主体冷空气的影响，薄云满天，气温急降，天气干爽。今天呢，北风较大，阵风七级，八号也就是明天，气温的触底，早晨的时候呢较凉，提醒大家注意适时的添衣。9号到13号，我国中东部受其东部西北气流的控制，高原东侧低层东伸蔓延的暖气团覆盖华北、华东和华中东部地区，上述地区呢西南气流加强，受其影响，我市天气晴朗，盛行偏南风，阵风呢是5到6级，连续5天气温持续回升，空气干燥，火险等级显著偏高。其中呢，11号开始最高气温达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12号、13号最高气温呢达到了37度左右，干热程度越来越重，提醒大家注意防范。14号到15号，我市上空转为偏东气流，云量增多，气温

0: 那么略有下降，早晚舒适，中午呢仍然偏热，也提醒大家注意关注临近的天气信息。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1度，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西南风2到3级。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西南风3到4级。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轻松听资讯，享受好音乐。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已经到绿灯了，你怎么还不启动呀？
3: 乐乐，你看那位老奶奶，她还没过完马路呢，我们要等她一下呀，这样奶奶就不会因为着急而摔倒了。
2: 是呀，所有的车都等着奶奶呢，大家都是乖宝宝。
4: 还说是礼让行人，文明美德常记心间。
5: 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FM 87.5，乐享生活。

我们的一天从忙碌中开始，我们的一天在喧嚣中结束。每天我们和声音一起出发，每天新闻在这里发生。 FM87.5 陪您一直在路上。

0: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您守候。每一个傍晚，
1: 我们无形伴你左右。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直
0: 在您身边。

0: 主流广播，百姓情怀，何则味道？FM 87.5，你和我的新闻广播。
1: 好品山东，聚齐鲁大地名品，品质创造未来。三角轮胎，一个世纪的璀璨，招金银楼，中国玉米油厂山。

0: 东西往，有阳光的地方就有三乐。智慧小鸭，小鸭小鸭顶呱呱，好品山东，诚信天下。
1: 时间走过盛夏，来到深秋，不约而同相聚这里。我爱菏泽，这里有春的润物，夏的绚烂，秋的思念，冬的挚爱，四季带你前行，生活的路从此多彩。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一路动听随行。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美好的记忆。FM 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1: 更爱生活。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请坚决向毒品说不。

0: 何泽的声音，泽的声音，泽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五何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实际行动守护好每一寸耕地，守护我们共同的生命线与发展未来。
0: 我们都有一个梦想，以公益的力量，为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八七五微公益。
2: 大家好，我是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总队长李和明。闪电公益弘扬志愿奉献救援精神，传递正能量。无偿寻人寻物信息核实发布，寻人道路水域救援，宣传防溺水、足泳和净滩行动，连续多年开展高考爱心送考活动，组织应急救援训练。闪电救援八年来平安找回上千人，道路救援过万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积极参与安徽、河南、河北抗洪救灾，往新乡卫辉、河北涿州、利西马台风章丘灾区和甘肃吉石山地震灾区运送爱心物资。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与 FM 八七点五菏泽新闻广播公益部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宝宝和妈妈去快递柜取快递好不好呀？
2: 不嘛，我累了想回家，明天再取好不好啊？
1: 不行，快递柜是公用的，我们不及时取走快递的话，其他叔叔阿姨的快递就放不下了呀，对不对呀？
2: 对的对的，我们快取吧。
3: 及时取走快递，为他人留下更多空间。

去远离的世界，我想要看他们跳跃舞蹈，按部就用着唱，该怎么说？哦、oh。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
1: 无论你身在何方，总有一个声音让你感到温暖。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电波里与你相伴。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妈妈，我要带毛毛下楼玩去了。
4: 哎，等等，把这个袋子带上。
3: 这里面是什么呀？
4: 你忘了，出门要带上工具和纸，毛毛的臭臭你要负责把它收拾起来哟。
3: 嗯，就和妈妈做一样，我知道了，那我出门了。
4: 注意安全，早点回来吃饭哈。
5: 及时收好宠物排泄物，干净的家园需要共同维护。

0: 就别回头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时间走过盛夏，来到深秋，不约而同相聚这里。我爱菏泽，这里有春的润物，夏的绚烂，秋的思念，冬的挚爱，四季带你前行，生活的路从此多彩。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一路动听随行。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15:30。
1: 直通新闻现场，刷新全球资讯。FM87.5，爱上菏泽的声音。
0: 体会四季变。

0: 话感知阴晴冷暖 FM 八七点五，和您共同关注天气变化。各位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今明两天呢，受主体冷空气的影响，薄云满天，气温急降，天气干爽。今天呢，北风较大，阵风七级，八号也就是明天，气温呢触底，早晨的时候呢较凉，提醒大家注意适时的添衣。九号到十三号，我国中东部受其东部西北气流的控制，高原东侧低层东伸蔓延的暖气团覆盖华北、华东和华中东部地区，上述地区呢西南气流加强，受其影响，我市天气晴朗，盛行偏南风，阵风呢是五到六级，连续五天气温持续回升，空气干燥，火险等级显著偏高。其中呢，十一号开始最高气温达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十二号、十三号最高气温呢达到了37度左右，干热程度越来越重，提醒大家注意防范。14号到15号，我市上空转为偏东气流，云量增多，气温略有下降，早晚舒适，中午呢仍然偏热，也提醒大家注意关注临近的天气信息。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1度，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西南风2到3级。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西南风3到4级。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轻松听资讯，享受好音乐。
1: 工业立县筑千亿集群，农业展卷绘沃野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2: 以公开提效能，以服务助发展，深入开展三量专题行动，助推营商环境创新提升。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您好，您的快递。
5: 好的，谢谢。
6: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7: 女儿，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8: 好看。
9: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0: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9: 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网罗天下新闻热点，立足菏泽百姓民生。 FM 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一天每一刻，新闻就在您身边。

听新闻，听菏泽，听天下。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用我们的声音传递新闻的力量。

聆听无限精彩，享受贴心关怀，享受贴心关怀。FM87.5，一路与你相伴。

0: 好品山东，承山水圣人德馨，聚齐鲁大地名品，鲁花花生油，东阿阿胶，一品景致，好当家海参，张裕葡萄酒，好品山东，诚信天下。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终于到家了，天都黑了，爸爸我们驾车吧。
3: 哎，等等啊，你看前面那个爷爷啊，他走路不方便，我们用车灯给他照一下路好不好？
2: 好吧，那我们晚点驾车，妈妈知道了也会夸我们的。
4: 给他人力所能及的帮助，也给自己带来更多开心。
5: 确保消防安全，我们要做到
6: 家庭防火三清三关，
5: 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火源、关气源，不在楼道阳台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不进楼入户充电，
6: 安全用火用电，
5: 电线移动插座不应直接安装设置在可燃物上，不撕拉乱接电线，手机充电器、电水壶等小型电器请勿长时间通电闲置，运行中可能产生高温或使用明火的设备应限制周围可燃物，无人看守时请勿焚香、点蜡、烧纸，家中做饭时要做到用火不离人，离人不用火，
6: 合用场所火灾亡人风险，
5: 下店上宅、前店后宅合用场所易发生火灾，经营与居住区域应使用实体墙或防火门进行分隔，并设独立楼道，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不设铁栅栏、防盗网等障碍物，或开设逃生窗，鼓励安装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
6: 关爱特殊群体，
5: 关注留守儿童、孤寡老人、智力残疾等特殊群体，鼓励建立邻里守望机制，提醒老人不卧床吸烟，尤其酒后、睡前疲倦时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及时清理可燃杂物，勿往家中捡拾废品，
6: 烈火情沉着应对，
5: 小火快跑，屋内发生火灾扑救无果，应立即沿疏散通道逃生，勿贪恋财物，逃离时关上入户门，大火关门，户外充斥烟气，关紧房门，湿布堵门缝，到窗口呼救，打电话119或挥舞衣物，不试图穿过高温浓烟，浓烟有毒，高温会灼伤呼吸道。
7: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我们的一天从忙碌中开始，我们的一天在喧嚣中结束。每天我们和声音一起出发，每天新闻在这里发生。 FM87.5 陪您一直在路上。

关于夏天，是微风，是晚霞，是心跳，是无可替代。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京时间16点
1: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请坚决向毒品说不。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实际行动守护好每一寸耕地，守护我们共同的生命线与发展未来。
2: 我们都有一个梦想，以公益的力量，为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875微公益。
3: 大家好，我是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总队长李和明。闪电公益弘扬志愿奉献救援精神，传递正能量。无偿寻人寻物信息核实发布，寻人道路水域救援，宣传防溺水、足泳和净滩行动，连续多年开展高考爱心送考活动，组织应急救援训练。闪电救援8年来，平安找回上千人，道路救援过万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积极参与安徽、河南、河北抗洪救灾。往新乡卫辉、河北涿州、利西马台风章丘灾区和甘肃吉石山地震灾区运送爱心物资。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与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公益布置，温暖前行。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 FM87.5 乐享生活。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欢迎收听每日科普。
1: 本节目由菏泽市科学技术协会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联合播出。
2: 你可能听说过这样一个说法，被咽下的口香糖会粘在人的肠道上，需要7年的时间才能完全消化。别紧张，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谣言，口香糖不会赖在你肚子里7年，实际上它连7天都待不了。首先，口香糖会被消化吗？答案是会，但不全会。口香糖主要是由甜味剂、香精、着色剂和有弹性的胶质构成，其中的胶质确实是难以被人的消化系统消化的，但是我们的身体有其他的方式来处理这些胶质。人的消化道表面覆盖着一层非常光滑的黏膜，并且处于一刻不停的蠕动当中，所以口香糖这种连牙都不会粘的东西并不会粘在肠道上，短则几小时，长则几天，最终口香糖中剩余的胶质会随着一些其他的食物残渣一起被排出体外。所以吞下口香糖并不会对人产生什么不良的影响。如果你还是不放心的话，那就多吃点富含纤维素的蔬菜，让肚子中的口香糖快点出来吧。
0: 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协力建设科技强国。每日科普由菏泽市科学技术协会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联合播出。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妈妈快点，我上学要迟到了。嗯，什么味道呀？
4: 哟，这是谁把垃圾放在楼梯间了？
3: 快走，妈妈，太难闻了。
4: 这样吧，我们把这袋垃圾也一起带下去，以免别人再闻到这么难闻的味道，好吗？
3: 嗯，好的，妈妈，我来帮您拿包。
4: 乖宝宝。
5: 别让无处安放的垃圾袋成为破坏环境和好心情的凶手。

0: 夏天，是冰柜里最后一根绿豆冰沙还有橘子味汽水畅饮后的再来一瓶。
1: 我想要的夏天是除了热浪还有热情与热血。我想要的夏天，
0: 我想要的夏天，
1: 你想要的夏天，
0: 你想要的夏天。
1: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陪你一起经历。

0: 放松为笔，声音作画。这里是 FM 八七点五菏泽新闻广播，与您共赴盛夏时光。
1: 当烈日攀上草洲城墙，我们用新闻的速度传递清凉。当骤雨掠过赵王河畔，我们用民生的温度守护万家灯火。新闻进行时，带您穿梭早高峰的绿荫。老师来了，陪您和孩子共同成长。Hello， 晚高峰，伴您归家路上堵车不堵心。FM 八七点五，频率永不缺席，声音始终在场。锁定菏泽新闻广播，听见城市的心跳。
0: 听见城市的心跳。

0: 北京时间16:30，
1: 主流广播，
2: 主流广播，
1: 百姓情怀，
2: 百姓情怀，
1: 菏泽味道，
2: 菏泽味道
1: ，FM 87.5，你和我的新闻
2: 新闻广播。
1: 体会四季变化，感知冰情冷暖。FM 87.5，和您共同关注天气变化。各位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今明两天呢，受主体冷空气的影响，薄云满天，气温急降，天气干爽。今天呢，北风较大，阵风七级。八号，也就是明天，气温的触底，早晨的时候呢较凉，提醒大家注意适时的添衣。9号到13号，我国中东部受其东部西北气流的控制，高原东侧低层东伸蔓延的暖气团覆盖华北、华东和华中东部地区，上述地区呢西南气流加强，受其影响，我市天气晴朗，盛行偏南风，阵风呢是5到6级，连续5天气温持续回升，空气干燥，火险等级显著偏高。其中呢11号开始最高气温达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12号、13号最高气温呢达到了37度左右，干热程度越来越重，提醒大家注意防范。14号到15号，我市上空转为偏东气流，云量增多，气温略有下降，早晚舒适，中午呢仍然偏热，也提醒大家注意关注临近的天气信息。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1度，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西南风2到3级。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西南风3到4级。商务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轻松听资讯，享受好音乐。
3: 工业立县筑千亿集群，农业展卷绘物业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1: 以公开提效能，以服务助发展，深入开展3量专题行动，助推营商环境创新提升。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因为有你从未感觉孤单。孤单从清晨到日暮，从春夏到秋冬， FM 八七点五菏泽新闻广播，从未错过每一刻。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2: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3: 我愿意。
4: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3: 我愿意。
5: 你愿意嫁给我吗？
3: 我愿意。
5: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1: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6: 我愿意。
1: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7: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8: 山有木兮木有枝，
9: 林振兮啊，吃不吃？
8: 夏天是什么？
10: 夏天是什么？是炎热，是酷暑，是冰激凌与雪糕的约会，是烧烤与啤酒的宴会，是蝉声和蛙鸣的交响乐，当然还是你我热情的情的开始。FM87.5菏泽新闻广播，陪你热浪一下。
11: 声音和耳朵的距离是近是远，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
12: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频率，选中频道，希望发出的声音
11: 就是最快乐的声音。
12: FM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快乐与你一路相伴。

0: 想把夏天的故事写进日记，期待所有的美好都在此时。骄阳正好，风过林梢。
1: 骄阳正好，
0: 风过林梢。
2: FM87.5，让期待和幸运铺满整个夏天。
0: 铺满整个夏天。

0: 间17点
1: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有毒必肃，中毒必究，贩毒必惩，制毒必打。
2: 欢迎收听吉林市新闻联播，
3: 沐浴晨光照亮城市。
4: 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航风热线，我是梁雅，
3: 唤醒无限生机与活力。
1: 好了各位好，畅通875 Hello
5: 万高峰，
1: 这里是 FM
3: 傍晚时分的万家灯火，传递你我身边的温情与感动。新闻时刻发生，我们始终陪伴。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

0: 新闻广播，听见城市的脉动。
1: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坚决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守牢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严控非农建设占用，强化执法监管，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寸沃土，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我们都有一个梦想，以公益的力量，为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875微公益。
2: 大家好，我是定陶区天马救援队队长李宝玉。我们把救援当使命，群众哪里遇到困难，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冲到哪里。如今天马救援队已成为定陶区民间公益救援的一个品牌，一面大旗。因为热爱生命，所以每当有难，救援时随时准备拼命这句话，我们一直在用行动践行着。定陶区天马救援队与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公益不止，温暖同行。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咱们快开进去吧。
5: 好嘞，我先把车头调过来啊。
4: 快点快点，直接开进去吧，好不容易找到的位置，可别让别人抢走了。
5: 那可不行啊，再着急停车也要遵守规定停放。
6: 停车时按划定区域和车头方向停车，好习惯体现好素养。
7: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介绍金融政策知识，展示农商银行工作，欢迎收听农商行时间。
1: 便捷服务，贴心相伴，农商银行始终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多年来，农商银行立足城乡，服务三农，专注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以专业与快捷润泽万千企业，以热情与真诚服务千家万户。请拨打96588贷款热线，让农商银行守护助力您的财富梦想。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水果摊上的西瓜，大桶的冰淇淋，冰凉的果肉，冰镇可乐，萤火虫遇见星光，我遇见了你，冰爽一下。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你的夏日限定。

0: 相风为笔，声音作画。这里是 FM 87.5菏泽新闻广播，与您共赴盛夏时光。时光。
1: 当烈日攀上草洲城墙，我们用新闻的速度传递清凉。当骤雨掠过赵王河畔，我们用民生的温度守护万家灯火。新闻进行时，带您穿梭早高峰的绿荫。老师来了，陪您和孩子共同成长。Hello， 晚高峰，带您归家路上堵车不堵心。FM 87.5，频率永不缺席，声音始终在场。锁定菏泽新闻广播，听见城市的心跳。
0: 听见城市的心跳。

故事的开始是蝉鸣的盛夏，是西瓜的清甜和橘子味的晚霞。新的故事会在夏日的汽水碰杯中开始，也会在电波里相遇。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1: 盛夏的菏泽，蝉鸣与新闻同在。这里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这个夏天，让新闻有温度，让生活有清风。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4: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3: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0: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1: 春暖花开，气温回升，食品更容易受潮变质，滋生细菌。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市民，采购生鲜食材优先选择正规商超和农贸市场，查看新鲜度、保质期，不买来源不明、感官异常的食品。在家加工食物要做到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剩菜剩饭及时冷藏，再次食用彻底加热。外出就餐选择卫生条件好、证照齐全的餐饮店。一旦发现过期食品、变质食品、无证经营等问题，及时拨打12315投诉举报，共同守护春季舌尖安全。
5: 早上买房，下午办证。龙翔中央学府人民路中段实景现房提前6个月交付，龙翔控股集团倾力打造，19年从未逾期交付，已提前交付12000户。菏泽实景买房只选龙翔中央学府，建面约115至190平实景现房，即买即办证。地址：菏泽市八一路小学东侧20米，咨询热线0530-7515-999。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给夏天来一杯冰镇啤酒，淘一张专属限定入场券，和春天说拜拜，与夏日撞满怀。FM 87.5邀你出席盛夏的狂欢。

0: 夏日微风轻拂， FM 87.5菏泽新闻广播暖心相伴，用舒缓音乐治愈燥热，借温情新闻传递城市温度。这里有你爱的旋律，想听的资讯，更有互动福利等您参与。打开电台，让温暖与惬意填满整个夏天。
1: Yeah,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0: 时八点。
1: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

0: 请坚决向毒品说不。
1: 介绍金融政策知识，展示农商银行工作，欢迎收听农商行时间。
0: 便捷服务，贴心相伴，农商银行始终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多年来，农商银行立足城乡，服务三农，专注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以专业与快捷润泽万千企业，以热情与真诚服务千家万户。请拨打96588贷款热线，让农商银行守护助力您的财富梦想。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实际行动守护好每一寸耕地，守护我们共同的生命线与发展未来。
1: 工业立县筑千亿集群，农业展卷绘沃野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2: 春季气温升高，餐饮单位食品安全风险增加，市场监管部门督促各餐饮店严格落实进货查验、锁证锁票制度，严把原料采购关，规范加工操作，生熟分开，餐具消毒，环境整洁，严防交叉污染，加强从业人员健康管理，持证上岗，穿戴整洁，落实反餐饮浪费要求，主动提示文明点餐。监管部门将加大监督检查和抽检力度，对存在安全隐患、违规经营的餐饮店依法处置，全力保障市民就餐安全。
1: 我们都有一个梦想，以公益的力量，为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875微公益。
3: 大家好，我是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总队长李和明。闪电公益弘扬志愿奉献救援精神，传递正能量。无偿寻人寻物信息核实发布，寻人道路水域救援，宣传防溺水、足泳和净滩行动，连续多年开展高考爱心送考活动，组织应急救援训练。闪电救援8年来平安找回上千人，道路救援过万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积极参与安徽、河南、河北抗洪救灾，往新乡卫辉、河北涿州、利西马台风章丘灾区和甘肃吉石山地震灾区运送爱心物资。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与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公益布置，温暖前行。
0: 聆听无限精彩，享受贴心关怀，享受贴心关怀。FM87.5 一路与你相伴。

我们的一天从忙碌中开始，我们的一天在喧嚣中结束。每天我们和声音一起出发，每天新闻在这里发生。 FM87.5 陪您一直在路上。

0: 关于夏天的想象，每个人都有。
1: 夏天到了，我要吃冰镇大西瓜，再喝一口冰可乐。
2: 老板，一个雪糕。你这冰柜里的水怎么不冰啊？
3: 我和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玩的露营地，特别凉快，我们有空一起去看看。
4: 龙铁，
5: 老板，我的串好了吗？
4: 那个，我来说两句，希望大家都能考上心仪的大学。
6: 出去了，比赛结束了。
0: 这个夏天无数瞬间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始终陪伴。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央企菏泽发展动力龙头，建设全省一流特色新区，菏泽鲁西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鲁西新区新闻。内容提要：第六届东胜杯菏泽市龙舟邀请赛举行，鲁西新区全民阅读活动暨惠民书展举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5月5号，第六届东胜杯2026年菏泽市龙舟邀请赛在赵王河公园水域开幕，市政协主席聂元科出席活动并宣布龙舟赛开幕，市领导王军、梁衍峰、王兴国、朱中华出席活动。王兴国在致辞中说，菏泽是一座底蕴深厚、文脉绵长的城市，拥有独特的牡丹文化、水浒文化、黄河文化和丰富的非遗资源。近年来，我市坚持以花为媒、以节会友、以赛聚力，持续打造具有地域特色和时代气息的城市文化品牌。本次龙舟赛不仅是速度与力量的比拼，更是团队协作精神的集中展现，既丰富了群众体育生活，推进了全民健身，也传承了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了文化自信，更为提升城市美誉度、扩大菏泽影响力搭建了重要平台。据了解，本次赛事以牡丹盛世龙舟竞发为主题，更

0: 有来自全市各区县及单位的20支代表队参赛。比赛采用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赛制，通过预赛、复赛、决赛层层选拔，最终决出优胜名次，为我市增添了浓厚的节日氛围与运动激情，吸引数万名市民前来观赛。经过激烈角逐，东盛集团龙舟队获得冠军，曹州武校龙舟队等获得二等奖，鲁西新区龙舟队、步长制药龙舟队、民生热力龙舟队等获得三等奖。5月6号，为期一周的鲁西新区全民阅读暨五一惠民书展在牡丹广场落下帷幕。活动以共促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为主题，以书香赋能惠民，让文化浸润人心。牡丹广场上，鲁西新区全民阅读暨五一惠民书展精心设置精品展销、亲子阅读、互动体验等功能区域，涵盖文学名著、社科科普、少儿读物等各类书籍，精准对接不同群体阅读需求。活动现场人员络绎不绝，让市民在墨香中感悟文化魅力，汲取奋进力量。鲁西新区全民阅读系列活动深度融合全民阅读推广、文化惠民服务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为市民送上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的文化盛宴，让书香与劳动气息交融共生，为新区文化强区建设注入新动力。近日，鲁西新区悦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图书集市活动，把优质阅读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悦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打造特色图书集市，将精选读物送到群众身边，推动阅读资源活化，文化服务下沉，引导市民以书为友，以读赋能，在阅读中提升素养。下一步，悦城街道将持续开展全民阅读惠民活动，让书香浸润辖区，共建书香文明悦城。日前，鲁西新区陈集镇的种苗生产基地迎来生产销售旺季，基地通过创新嫁接技术，让种苗根系发达、茎杆粗壮，广受各地种植户青睐，以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请听报道。走进山东玉河种苗生产基地现代化育苗温室大棚，一株株嫩绿的瓜果蔬菜幼苗整齐排列，长势喜人。工人们穿梭在苗床之间，到处是繁忙的生产景象。企业实行订单式生产供应，目前已销售种苗1000多万株，满足了各地春耕生产幼苗需求。山东玉河种苗生产基地董事长张庆素：
1: 销往全国各地，大概有山西、河南、新疆、内蒙、甘肃、宁夏这些区域。
0: 基地引进智能化温室环控系统，配备水肥一体化、温湿度智能调控等设备，实现育苗全流程精准管控，主要培育西瓜苗、甜瓜苗、辣椒苗、番茄苗等优质果树种苗。在嫁接环节，基地技术团队将传统插接法升级为贴接法，育苗周期缩短为 15%， 嫁接成活率提升至 90% 以上。张庆素：
1: 因为他们根系发达，而且呢他们做过能力比较强，抗裂抗旱，包括那些西瓜甜瓜的，他们成熟以后耐运输，都有很好的作用。
0: 玉河种苗基地充分发挥连农带农作用，每年提供稳定就业岗位30多个，农忙时节临时用工达150余人，有效拓宽了周边村民的就近务工增收渠道，同时辐射带动周边300余户农户从事果蔬种植，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陈集镇陈集社区居民张爱霞：
2: 我家住在这陈集社区里，离农也挺近的，工作也不累，每天一天就是我干的工作时间也不算长，一月和3000左右工资。
0: 目前玉河种苗生产基地已完成一期建设，7个育苗温室大棚可实现年育苗1500万株，今年还将启动后续建设，进一步扩产增效。山东玉河种苗生产基地董事长张庆素：
1: 在2026年5月1日开始，第二期工作开始，这样呢我们那个玉河种苗生产基地年生产育苗量将近达到3000万株。
0: 以上就是今天鲁西新区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在这个城市穿行，每天都是忙忙碌碌，在办公楼中穿梭，堆满案头的文件和策划书， 有谁知道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着什么？打开收音机，感受这座城市的脉动。新闻八七五，菏泽的声音。中国联通 APP AI 赋能个性服务 12.0 版本全新升级，即刻下载，畅享智能新体验。中国联通 APP 更懂你的通信管家。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4: 第二局呢，孙运斌是利用自己反手的能力发动反扑，但是局势仍在王曼玉的控制当中。第三局啊，孙运斌逐渐在适应王曼玉的前三板，也在尝试变化，他增加了自己搏杀的强度。双方的分差一度只有一分，但王曼玉毕竟厚度远胜对方，势如破竹拿下第三局。那么第二盘呢，是韩国队20岁的小将金娜英对阵我们的主将孙颖莎。我觉得其实金娜英还是比孙运斌更敢出手啊。孙颖莎赢下第一局之后，第二局一上来，金娜英就换了发球的策略。孙颖莎显得对这种发球的变化、接发球的应变不足。那么金娜英一度7-1领先，之后呢，孙颖莎开始追分，比分来到10-7。金娜英率先拿到局点，她通过一个有点幸运的发球拿下这一局，局分来到1-1。第三局呢，两个人其实有多个长相持，对攻非常精彩。中局呢，孙颖莎是4-7暂时落后，最终呢，金娜英还是再下一城，比分来到1-2。第四局，孙颖莎一上来还是没有调整过来，0-3落后。这个时候，马林教练叫了一个暂停。回来之后，孙颖莎调整状态，4-4追平。这个时候，金娜英呢又发生了那种心态的波动，孙颖莎实现比分的反超，并且迅速拉开11-4逆转，双方打成2-2，就进入到了决胜局。决胜局开局，其实孙颖莎是越打越有信心，她正手的能力完全被释放了。金娜英呢此后又通过发球连连追分，9-8的时候大家都很紧张。此后呢，孙颖莎的发球直接得分，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金娜英挽救了一个盘点，孙颖莎第二个盘点如约拿下。现在我们中国女队暂时是2-0大比分的领先。主持人，
5: 好的，张文，那这场比赛的情况我们也会为大家持续的关注。
6: 好的，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啦。
5: 在这里，主持人燕磊、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天下下篇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0: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0: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0: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众将士，听我号令，哟！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6: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4: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7: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各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晶：
8: 电影票有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

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

0: 区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1: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2: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1: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3: It's a wonderful and
4: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5: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6: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 52.8%， 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8: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啊，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7: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 46.9%， 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8: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零到一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9: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今天7点49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6: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 24.04 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 24.04 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9.05 万平方千米，预堤坝 6.02 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 69.75%。 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11: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细有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样的面积有以前的流失区， 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

0: 着两河去。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1: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地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0: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啊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4: 夏天一网捞个小鳊鱼，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咱们小鳊鱼1斤多吃，你们那白鱼好像4斤多吃。
3: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4: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3: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5: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6: 哎呦，我都装不下了，
7: 是好多。
3: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8: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3: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9: 村集体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3: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10: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峡谷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11: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了，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10: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峡谷县海带产量达 16.9 万吨，产值约 18.4 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12: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13: 无意间现在可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切都卖不着。
12: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3: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4: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诺报道。
15: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16: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成长场景。 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15: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7: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2: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17: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18: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它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这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的，就剩下最后。
17: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18: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给就地销毁。比如当到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入水。
17: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 2.05%。同期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14: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2: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六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六月下旬。
14: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19: 在收听的是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2: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4: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5: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3: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6: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一周，最长可达六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2到3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3: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0: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7: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着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也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

0: 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附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 50.6 亿美元，环比上涨 56.4%， 同比上涨 30.4%。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2: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 20% 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1: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2: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1: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五年，可连任一次。
2: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演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技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
5: 禁绝毒品，人人有责。
6: 各位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5: 一缕晨光，照亮城市。
7: 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黄蜂热线，我是梁雅。
5: 唤醒无限生机与活力。
8: 好了，各位好，畅通八七五 ，Hello，
9: 万高峰，
8: 这里是 FM。
5: 傍晚时分的万家灯火。传递你我身边的温情与感动。新闻时刻发生，我们

0: 始终陪伴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见城市的脉动，新闻全天候，菏泽第一声，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大力发展花经济，让芍药产业搭上电商快车，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我市芍药花海惊艳登场，接棒牡丹开启暮春文旅新热潮；鄄城县郑营镇组织联建产业联兴治理联抓，走出一条一村带多村，多村共发展的抱团振兴之路。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我市创新产地直采定制生产模式，让芍药产业搭上电商快车，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2: 我们是从山东菏泽原产地里发货上花花。
1: 眼下菏泽的芍药花开正艳，直播间里人气不断。今年像朱思琴这样从外地赶来的带货主播超过100人。思琴花卉主播朱思琴，
3: 25年已经卖到了20万只，今年我们的目标是卖到40万到50万只，现在每天大概能卖个15000到20000只左右。
1: 菏泽是芍药的主产区，种植面积超50000亩，年产量占全国60%以上。4年前，思琴第一次来盛世芍花直播，销量就达到了他在云南带货3年的总和，可他却不想再来了。
3: 平时卖鲜花，收获率也就3%左右吧，但是来到这里，发错货的、漏发的，还有各方面断了、坏的，蔫儿大概20%到30%了。
1: 鲜切花生意的关键在鲜，想做好电商必须建冷库完善供应链，但投资上千万，单靠企业很难扛得住。近年来山东大力支持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抓住政策契机，当地政府整合乡村振兴资金，帮企业建标准化厂房。牡丹区都司镇党委书记张家禄：
4: 建了厂房，建了冷库啊，统一化的标准，然后他呢提升他的鲜切花的品质，投入了1200万，当于企业租用这个，所以作为村集体的收益反哺到农民身上，总共涉及到11个村。
1: 厂房有了，盛世芍花重新梳理了全流程，进一步提速保鲜，从田间采摘到进入冷库控制在20分钟以内，分拣包装全部在冷库中完成。山东盛世芍花智慧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文双：
5: 运到我们的保鲜库进行毛花降温，降温4个小时，然后再进行分级，分级完了以后去做预处理，预处理完，然后再包装发货。基本上我们这一枝花采下来到客户家里不集货的情况下是48个小时。
1: 在盛世芍花的电商供应链中心，物流公司直接把快递员和打包线搬进了直播间现场，从打包到发运一步到位。山东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菏泽分公司销售经理刘松：
6: 运输的时候重点的损耗就在包装方面，所以呢我们今年呢采用我们自己的纸箱提供给农户，整体损耗环节是降低了20%。外地的客商来到菏泽之后，冷库我们给外商去提供，直接从产地直发，整体缩短了派送时间，
1: 物流通了，品质稳了，售后率成功降到3%以内。思琴没了后顾之忧，继续回来带起了货。目前盛世芍花的电商销量占总销量的1/3以上，周边花农也想搭上这趟电商快车。针对他们缺主播、缺平台等问题，当地政府二话不说拉上国有企业当起陪跑员，提供一站式服务。菏泽土发农先生经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拓：
7: 全流程电商实操培训推出了一个针对网红达人的一个一条龙的服务，要让达人直接带领团队拎包入住，就可以享受产品的配套服务。
1: 如今产地直采定制生产的电商模式在菏泽遍地开花，菏泽芍药近5亿元的年销售额中，电商销售占到了1半以上。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曹先银：
8: 集序深化，政府打态，平台赋能，物流保障，本地服务，思维一体模式，实施中小企业 AI 数字化赋能和品质电商培育计划，全力推动菏泽芍药从卖全国

0: 不想买串旧。
1: 连日来春风送暖，我市芍药花海惊艳登场，接棒牡丹，开启暮春文旅新热潮，不仅为市民和游客送上了一场视觉盛宴，更成为菏泽假日文旅市场的流量担当，吸引八方宾客赴一场花海之约。请听报道。在定陶区杜塘镇七七四村的芍药种植基地里，放眼望去，粉嫩洁白艳红的芍药花层层叠叠次第绽放，饱满的花瓣轻盈灵动，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游客万娜：
2: 听说这里有一片芍药花海，趁着假期和朋友专门过来赏花，满园的芍药非常漂亮，景色宜人，天气也特别好，既能欣赏繁花美景，放松舒缓心情，又能亲近自然，拍照打卡，留下美好的假期回忆，感觉特别的轻松惬意。
1: 走进曹州牡丹园，200多个品种的芍药在园内绽放，花色斑斓，姿态万千，舒展的花瓣层层叠叠，柔美中透着雅致，一步一景勾勒出一幅诗意盎然的暮春画卷。北京游客聂思佳：
3: 我从北京来的，慕名而来，这个芍药花开的五彩缤纷的，挺好看的，不虚此行，还是挺震撼的。
1: 淄博游客胡明恩：
4: 五一假期我妈就带我来了牡丹园，现在牡丹虽然过了，但是芍药开得很好，花色呀种类呀都非常多，然后成片成片的，在课本上没有见到过这种壮观的景色。
1: 为让游客尽享假期赏花之乐，园区提前谋划，精心部署，全方位做好芍药花期管护与游园服务保障工作，持续优化游园秩序，用贴心服务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安心赏花，舒心游玩。曹州牡丹园技术部张彤宇：
5: 全体工作人员在全力保障芍药开花质量的基础上，通过搭建遮阳棚等必要养护措施，适当延长整体花期，我们致力于让每一位游客在五一假期的每一个赏花节点，通过连绵的芍药花海，尽享绝佳的视觉体验。
1: 以花为媒，以旅为桥，五一假期我市各大牡丹园的芍药花不仅圆满填补了牡丹谢幕后的赏花空白期，更持续擦亮了菏泽花卉文旅特色名片，推动假日文旅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产业旺则乡村兴，自菏泽与青岛两地开展省内协作以来，巨野县根据自身实际，围绕资源互补和市场渠道深入谋划，大力发展富民产业，招引青岛市一批劳动密集型企业相继在巨野设厂，有效带动了乡村就业，提高了群众收入。请听巨野台记者袁芳、刘子豪、田玉焕发来的报道。
6: 美菲服饰是青岛赵明真之在巨野县投资的一家服装加工企业，主要生产阿拉伯长袍，最高可年产300万套，产品全部出口沙特等中东国家。美菲服装有限公司员工王连连：
7: 在这工作了3年了，一天能挣200来块钱，工作环境也很好，冬暖夏凉了呀，待遇也不孬，过年过节都有福利，领导也很关心。
6: 省内协作带动当地群众就业的同时，也为参与协作的企业提供了发展机遇。截止目前，青岛赵明真之有限公司累计使用巨野县扶贫车间 1.6 万平方米，成立了10余家子公司，实现了织布、漂洗、裁剪、服装加工、包装生产全产业链布局，一跃成为中东地区在国内最大的服装生产加工基地。菏泽美菲服装有限公司负责人于美莲：
8: 现在订单比较稳定，工人平均工资呢也是5000左右，高工资达到9000左右，在年后的订单增加了，人员也得需要增加60多口人，然后现在呢也几乎都到位了，日产量也达到这个客户的要求了。
6: 同样得益于东西协作的还有家乐智能家居项目，带动巨野县龙固镇周边300多名群众就业。山东家乐智能家居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经理黄迎春：
9: 东西协作对我们企业发展也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我们在巨野建立分厂，可以充分利用巨野的土地、人力等资源优势，从而提高公司的生产能力，公司实现发展以后也能带动巨野当地的就业、税收，实现企业和当地的双赢。
6: 政府搭桥，企业唱戏，资源互补让协作扶持持续走向深入，企业带来的技术和订单盘活了乡村的剩余资源，为巨野培育了产业，留住了人才。 实现了企业发展、群众就业、贫困户受益、财政增收的多赢局面。巨野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新营：
0: 我们坚持互利共赢原则，依托我县产业园区平台，借助城乡区在企业管理、项目市场等方面的优势，布局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力促进了我县乡村产业振兴。
1: 近年来，鄄城县郑营镇打破一村一井单打独斗的局面，通过组织联建、产业联兴、治理联抓，走出了一条一村带多村、多村共发展的抱团振兴之路，助力乡村振兴。走进鄄城县郑营镇冯庄文旅产业发展片区，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村集体收入不足15000元的后进村，而如今它已成为辐射周边多个行政村的区域党建枢纽村。目前冯庄村建起了600多平方米的村级组织活动场所，集便民服务、党员活动、议事说事、文化娱乐于一体，便民服务大厅、红色影院、一旦旦茶调解室等14个功能室一应俱全，形成了共享服务圈。菏泽一中派驻鄄城县郑营镇冯庄村第一书记吴庆春：
10: 我们以冯庄村党支部为中心，联合周边村党组织召开党建联席会议，实行真地共建、活动共办、党员共管，每月召开联席会议，让各村党组织书记共议片区发展要事。目前片区已组建了锚定调解、红白理事、文体活动、旅游向导4支党员服务队，从单兵作战到红伞矩阵，组织的力量在片区内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
1: 摩天轮、海盗船、采摘大棚、动物园、民宿餐厅，这里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只能看看景的乡村景点，而是一个集游乐、观赏、采摘、餐饮、住宿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综合体。片区书记韩森：
11: 冯庄村以旧村改造腾出的300亩土地和300万元强村贷资金为启动资金，创办了鄄城县顺耕生态旅游专业合作社，村集体按生态园收益10%销售分红，合作社累计投资9000余万元，流转土地800余亩，打造了游乐区、观赏区、垂钓区、采摘区、餐饮文化区5大板块，拥有28个游乐项目、5个集中果木采摘区、8个温室大棚和1个动物园。
1: 鄄城县顺耕生态旅游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冯养民：
12: 以前我们主要是靠门票收入，受季节影响很大。现在我们实现了春季赏花、夏季玩水、秋季采摘、冬季温室的全季旅游格局，光这一块每年为园区带来300多万的收入。
1: 除此之外，合作社还注册了冯庄乐活区域品牌，将苹果、梨、桃等农产品转化为伴手礼，附加值提升了30%以上。菏泽一中派驻鄄城县郑营镇冯庄村第一书记吴庆春：
10: 2025年，我们争取了150万元省派第一书记工作的资金，建成了冯庄村三产联合综合服务中心项目，预计带动周边就业岗位增加50个，人均增收15000元。2026年，我们还计划再申请资金，加上生态园配套资金，打造玻璃栈道特色游乐项目。冯庄的文旅产业还在不断升级。
1: 从组织联建到产业联兴，再到治理联抓，冯庄文旅片区用实践告诉我们，乡村振兴不是单打独斗，而是抱团发展；不是一村独美，而是片区共富。与你相逢不仅是一个服务品牌，更是一份承诺，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近日，玫瑰情缘执手相约2026年菏泽市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教育月示范活动，即定陶区第四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体婚礼在万亩玫瑰园浪漫开启。一场简约又庄重、文明又温馨的集体婚礼，为9对新人定格专属幸福，畅述新时代婚俗新风。请听报道。万亩玫瑰竞相绽放，花团锦簇，花香四溢。9对新人在众人的共同见证和美好祝福下，以天地为证、玫瑰为媒，许下相守一生的誓言，缔结美好姻缘。现场还为新人们颁发了集体婚礼证书和新婚礼品。新郎潘虎：
13: 爱情不在于形式的奢华，而在于彼此的真心。

0: 新相守，今天和这么多新人一起在浪漫的玫瑰园中携手许下爱的承诺，不仅让我们的婚礼更有意义，也希望能带动身边更多的年轻人和家庭摒弃陈规陋习，树立健康文明的婚恋观、婚嫁观。我们也会把这种简约文明的理念融入到日常生活中。
1: 除了浪漫的婚礼仪式，活动现场移风易俗优秀剧目《李二嫂家的新婚事》、经典戏曲《抬花轿》、坠子书《移风易俗树新风》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形式，将移风易俗新理念传递到群众心间。定陶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明办主任贾海明：
2: 我们将持续把集体婚礼活动常态化、品牌化的开展下去，弘扬新时代文明家风，引导更多青年树立健康婚恋观，让文明新风进入人心。同时在各村社培育移风易俗示范户，通过身边人带动新风尚，让文明家风真正落地生根。
1: 以上就是本期全市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新闻编辑杜潘，播音于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树自在的风，还有北方的阳光和希望。 FM87.5 乐享生活。
4: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8: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之受到污染，
11: 不要饮用自来
12: 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3: 传递菏泽声音，讲好菏泽故事。
9: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每一根白发是他的牵挂，每句晚安是他的陪伴。忙忙碌碌的你，错过了多少相聚的时光。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给你相聚的温暖。

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选出精彩，生生不息。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穿越城市，无限精彩。

0: 北京时间19:30。
1: 直通新闻现场，刷新全球资讯。FM87.5，爱上菏泽的声音。
2: 营商环境好不好？市场主体来评议，深入开展三量专题行动，实现工作作风、服务能力、营商环境大提升。
3: 工业立县筑千亿集群，农业展卷绘物业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

0: 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终于到家了，天都黑了，爸爸我们驾车吧。
3: 哎，等等啊，你看前面那个爷爷啊，他走路不方便，我们用车灯给他照下路好不好？
2: 好吧，那我们晚点驾车，妈妈知道了也会夸我们的。
4: 给他人力所能及的帮助，也给自己带来更多开心。
5: 南来的北往的，打尖的住店的，各位看官您里边请，醒目一响，好戏开场，且听八七五评书专场。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9: 他思维缜密，断案如神。
10: 将军，这就是投毒的刺客。
9: 他抽丝剥茧，为民伸冤。
11: 大人，小的有话说呀。
9: 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惊天大案被他识破真相，将真凶绳之以法。更有流落江湖的侠士阻止多谋的师爷助他一臂之力，他就是称为东方福尔摩斯的神探狄仁杰。请听长篇评书《狄公案》，由孙红嘉播讲。
12: 长篇评书《狄公案》，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狄仁杰盘问玉兰，结果玉兰全都招了，他说都是自己干的，自己杀死了婢女，杀死了宋秀才，杀死了小凤凰。结果这帮人正震惊呢，一旁的邵凡文嘚嘚嗖嗖地站起来：“我对不起你呀！”老头大叫一声，然后跳下崖去。这玉兰本来想把所有的事都揽到自己的身上，可没成想邵凡文才是真凶啊。这边他还想自己认罪呢，狄仁杰一五一十的把他的推断说了出来。在场众人都一惊啊，这狄仁杰可真是料事如神。狄仁杰说了，杀害宋一文的并不是你玉兰，而是邵凡文，而且他来到金华总会偷偷地溜去黑湖祠看望湖女朱红，因为那是他亲生女儿啊。但是他每次去呢都会蒙面，不让朱红认出他的面貌。朱红将宋一文在金华要为父亲翻案的事儿告诉了邵凡文，这老东西啊就设法杀害了宋一文。有一次他去这黑湖祠的时候，出来正巧碰上了小凤凰，小凤凰当时也没在意。昨天下午这小凤凰来到县衙准备表演， 这就一眼认出了邵凡文。哎呀，这不是去黑湖祠看望朱红的那个朱红的生父吗？结果这邵凡文呢，怕小凤凰说出真情，就趁着放烟火

0: 在这一点上推测出这邵凡文就是18年前写匿名信的人，而且也是杀小凤凰的真凶。为什么这么说呢？狄仁杰想得很简单，假设这个凶手趁着晚宴放烟火的时候溜过去杀人，那他必须满足一个条件，这条件很简单，就是必须要对县衙内的构造情况很熟悉。哎，要不然他不可能那么快的杀完人还能回到现场。那么假设这个犯人对县衙内很熟悉，那参加晚宴中只有邵凡文嫌疑最大，而他也是18年前写匿名信的那个人。因为这县衙原来是九太子的王府，邵凡文当年是时常进出啊，对着王府内部简直是了如指掌，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干得干净利索，不留痕迹地回来。昨天宴会上，玉兰小姐说看看小凤凰准备得怎么样了，就去找小凤凰，结果看见小凤凰惨死屋中，她当时就知道这一定是邵凡文干的，但是玉兰决定全都自己扛下来，来洗脱邵凡文的罪名。说到这儿啊，大家全都瞪大了眼睛，原来这玉兰可真是个痴情女子啊。玉兰也看着狄仁杰，心想她怎么全都知道，发生的事和狄仁杰所讲的真是分毫不差，现在再怎么狡辩也没用了。玉兰点了点头，看着狄仁杰说道，
1: 没错，正如狄大人所说的一样，不过我鞭打侍女致死也是真的，但和我一起埋尸的不是宋一文，而是邵凡文，后来写匿名信告发我的也是他，我根本不认识宋一文，我刚才说宋秀才的那番话全是我信口胡编的，贱妾这么做只是为了不让邵凡文被大家怀疑。
0: 狄仁杰点点头说道，你对他真是一片痴心呐、但他对你却千方百计的折磨，他担心你有朝一日会说出真情，所以想置你于死地，但怎知我和罗县令早就怀疑到他了，刚才他见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心中羞愧，而且他知道这也骗不过我的眼睛，他也不愿再靠一个女人的谎言活下来，所以他跳崖自尽了。这时候玉兰泪流满面的对狄仁杰深施一礼，
1: 狄大人，罗大人，刚才贱妾胡编了谎话，还妄图蒙骗两位大人，请二位大人恕罪啊，小女子不愿再连累二位大人，而且也对不起押送我的那位好心的差官，我宁愿去刑部大堂招从白鹿观杀人之罪，狄大人，罗大人，请受我玉兰一拜，诋毁了贱妾刚才言语冲撞，出口不逊。
0: 这时候啊，玉兰将跟随他而来的那名押送的差官叫来，敬了差官一杯酒，请他给自己重新套上锁链，坐上轿子要回城内的旅店呢。大伙看着玉兰的官轿走下山去，罗应元这才收回了魂魄。
1: 哎呀，狄年兄啊， 原来却真是大梦一

0: 场啊！这一切简直是匪夷所思啊！谁能想到这宋秀才被杀能牵连出18年前的命案？谢谢狄年兄了。
1: 狄仁杰叹了口气说道：罗贤弟啊，刚才玉兰的一言一语、行动举止都记录下来，也正可充实你给他写的小传。他的生命、他的诗，到今夜已经全都结束了。今后你们再编转他的诗，大可随意发挥，不必再考虑今天之后的玉兰。罗贤弟啊，你也陪同张大人坐轿回去吧，让我和如意师父再欣赏一会儿月色，吃几块月饼，我们俩再说几句。罗应元点点头，这一摆手就让众人收拾准备回去。这时狄仁杰又嘱咐道：对了，你回衙后请高师爷为邵凡文的死因起草一份详细的呈报，写下这两天来这些动人悱恻的内容情节，让刑部、让大理寺都看看，让集贤殿的学士们看看，让圣上也看看。
0: 好的，狄念兄，那你也尽快回去，我在衙内等你。
1: 罗应元带着人走了。如今古亭内只剩下狄仁杰和如意法师两人。狄仁杰吩咐将酒席果品撤下，赏给身边的随从人员，还有什么啊侍役的丫鬟呢，全都过来取了，然后这些人自己到松林间去赏月去了。这边如意法师看了看狄仁杰，意味深长地说：大人，十里雾退去了，这雾里会也散了，依然是个好山色呀。
0: 哎，您看那浑圆的月亮仿佛是近在咫尺，狄大人莫忘了我们今夜正是来这里赏月的呀。
1: 如意大师傅啊，你对朱红很是怜悯，我不能不抱憾地告诉你，他已经死了。如意法师好像早就知道这个消息一样，那双蛤蟆眼依然盯着天上的月亮。
0: 我知道了，今天我在半山腰看见那只黑狐狸的时候，我就知道朱红死了。哎，狄大人呐，问你一句话，你真的有邵凡文犯罪的确凿证据吗？
1: 狄仁杰摇摇头：确实啊，狄仁杰所有的一切只是猜测，还没有确切的证据。他本想在宴会上用言语诈玉兰和邵凡文的话。狄仁杰实话实说：我不曾有他们犯罪的确凿证据，但是玉兰是太性急了，这案子的十里迷雾被他给吹散了。如果他今夜冷静一点，邵凡文也不吭一声，光喝酒吃月饼，这整个结局便会改变。事实上，我当时不能确定真正的凶手究竟是谁。如意师父，我还曾疑心过是你呢。最后邵凡文将会嘲讽我几句，或提一首打油诗给我， 大家喝光罗县令从县衙里抬上来

0: 的酒，高高兴兴的坐轿回衙，明天各奔东西。但是还是由于玉兰小姐对邵凡文的感情，而导致这女人把所有的罪过都揽在自己的身上。她以为我们已掌握了邵凡文的罪证，她的献身精神击溃了邵凡文的自负和他的尊严。邵凡文不愿在别人，尤其是一个女子的宽恕和怜悯下继续苟且下去。狄仁杰说完之后，也是沉默地看着天上的皎月。如意法师笑着说道：这或许正是一出原先就编排定妥的戏呀。40年前，朱红的母亲从野外抱回一只狐狸崽子的时候，便揭开了序幕。这黑狐案只等着你狄仁杰来破呢。哈哈哈哈，狄大人告辞了。说完，如意法师是头也不回地向山上走去。这边狄仁杰沉思良久，乔太、马荣、陶干全都凑过来。乔太说道：狄大人，咱们也走？狄仁杰点点头：走，咱们这就走。狄仁杰坐上轿子，这哥仨步行跟随，这一路就回到金华县。到了金华县之后啊，罗应元抓着狄仁杰的手就不松开了：
1: 狄大人呐、狄大人呐、这天下还有什么奇案能逃过您的眼睛啊？这简直是太厉害了。18年前的九太子谋反案，到今天这宋秀才以及小凤凰被杀，你竟然全都破获了，而且也让那玉兰小姐说出了真情，小弟实在太感谢了。
0: 狄仁杰啊，摆了摆手：好了，今天实在是太累了，我们这就休息，明日一早就要返回蓬莱。这罗县令紧着安排四个人赶紧休息，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罗县令是大摆仪仗恭送狄仁杰。狄仁杰带着乔太、马荣、陶干这就赶回到蓬莱县。在路上，陶干就说呀：
2: 我说狄大人呐、咱们这是义务劳动啊，还是怎么的呀？这您去了什么也没干，天天的净给他动脑子了，包括我们哥仨，你看我这头发夸夸一把一把掉啊，我就给他琢磨这案子到底怎么回事。狄大人，这回去能不能给我们哥仨放个假呀？
0: 狄仁杰微微一笑，并不言语。书说简短，四个人很快的就赶回到蓬莱县。回到县衙，红参军和堂主簿就立刻过来汇报工作。最近县里没什么事儿，风平浪静的，也没打架斗殴的。不过呀，蓬莱的水军阵将方明莲来衙里好几次了，要找狄大人，好像有很重要的事。狄仁杰听后捋了捋胡须，心想这方明莲找自己能有什么事呢？他是水军的镇将，我是本地的县令，他找我能干什么呢？不会是他也想搞诗会吧？那我是肯定不能去。
2: 就在这光景，突然外面衙役来报：
3: 报狄大人，外面水军镇将方明莲求见。
0: 哦，快快请进来。这边立刻请方明莲进来。狄仁杰示意堂主簿和红参军

0: 俩人先退出去。这边俩人刚退出屋子，方明莲就迈步进到房中。狄仁杰一看呢，立忙起身相迎。哎呀，方将军一向可好啊。方明莲抱拳还礼。狄大人，您终于回来了，我有要事找你啊。狄仁杰一听就立刻让座，然后摆手下人上茶。这时乔太马荣陶干站在一旁等候吩咐。这时候方明莲先喝了口茶，然后看着狄仁杰长叹一声：哎，狄大人，小弟办事不利，现在有要紧的事，实在是没办法了，这才来求助狄大人您的。狄大人心中就纳闷啊，那你别卖关子了，到底怎么回事，你快说呀。方贤弟有话请讲当面。方明莲一脸羞愧的缓声说道：狄大人啊，自从咱们剿灭了白云寺那伙强盗之后，这蓬莱县地界特别的太平，但是百姓们之中很太平，蓬莱的周边海市就出事儿了。尤其是最近这个月，很多商家的商船出海就被劫呀，而且这伙人十分的狡猾，做事是心狠手辣。这件事啊，已经闹到当今圣上那儿去了，圣上下旨督促我赶快剿灭这伙贼人，可是这茫茫大海，敌人来无影去无踪啊，小弟连剿了好多次都无功而返，小弟想请狄大人来帮助我剿灭这伙贼人。这狄仁杰不帮还则罢了，一帮才引出，九龙岛风云乍起，狄仁杰命悬一线。
1: 长篇评书《狄公案》由孙红家播讲。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声音和耳朵的距离是近是远，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
7: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频率，选中频道，希望发出的声音
6: 就是最快乐的声音。
7: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快乐与你一路相伴。
6: 还想听，
8: 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9: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宝宝，和妈妈去快递柜取快递好不好呀？
11: 不嘛，我累了想回家，明天再取好不好啊？
10: 不行，快递柜是公用的， 我们不及时取走快递的话，其他叔叔阿姨的快递就放不下了呀，对不对呀？
11: 对了对了，我们快取吧。
9: 及时取走快递，为他人留下更多空间。武装你的耳朵，霸占听的世界。流行的声音，魅力的旋律，尽在 FM 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请坚决向毒品说不。

0: 福泽的声音，泽的声音，泽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首创新，单使命。时刻铭记党的宗旨，坚定理想信念，丝毫不动摇。
1: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0: 实际行动守护好每一寸耕地，守护我们共同的生命线与发展未来。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爸爸，我把那个叔叔扔的空饮料瓶捡起来了。
3: 好孩子，那你知道应该怎么做吗？
2: 当然啦，我要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嘿，扔好了。
3: 小宝真棒。
2: 爸爸，为什么小孩子都知道不要乱扔垃圾，而大人却不懂呢？
4: 将废弃物放进垃圾箱，不让孩子产生本不该有的困惑。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
6: 无论你身在何方，总有一个声音让你感到温暖。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电波里与你相伴。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

0: 总有一个瞬间让你感到温暖，
1: 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怦然心动。
0: FM 87.5 带你领略生命。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我要带毛毛下楼玩去了。
2: 哎，等等，把这个袋子带上。
1: 这里面是什么呀？
2: 你忘了，出门要带上工具和纸，毛毛的臭臭你要负责把它收拾起来哟。
1: 嗯，就和妈妈做一样，我知道啦。那我出门啦，
2: 注意安全，早点回来吃饭哈。
3: 及时收好宠物排泄物，干净的家园需要共同维护。
4: 聆听无限精彩，享受贴心关怀，享受贴心关怀。FM87.5，一路与你相伴。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 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我们的一天从忙碌中开始，我们的一天在喧嚣中结束。每天我们和声音一起出发，每天新闻在这里发生。 FM87.5 陪您一直在路上。

0: 千丝万缕的阳光透过林间的树缝，
1: 千言万语的温暖汇进你我的心房。
0: FM87.5 用声音
1: 温暖世界。

0: 北京时间20:30，
1: 直通新闻现场，刷新全球资讯。FM87.5，爱上菏泽的声音。
2: 以公开提效能，以服务助发展，深入开展三量专题行动，助推营商环境创新提升。
3: 工业立县助千亿集群，农业展券会物业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6: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7: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我愿意。
8: 你愿意嫁给我吗？
7: 我愿意。
8: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5: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9: 我愿意。
5: 志愿者，
1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1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1: 好的记忆。FM87.5，爱音乐，
10: 更爱生活。

聆听无限精彩，享受贴心关怀，享受贴心关怀。FM 87.5，一路与你相伴。

听新闻，听菏泽，听天下。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用我们的声音传递新闻的力量。

0: 好品山东，承山水圣人德馨，聚齐鲁大地名品，鲁花花生油，东阿阿胶，一品景致，好当家海参，张裕葡萄酒，好品山东，诚信天下。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终于到家了，天都黑了，爸爸我们驾车吧。
3: 哎，等等啊，你看前面那个爷爷啊，他走路不方便，我们用车灯给他照一下路好不好？
2: 好吧，那我们晚点再说，妈妈知道了也会夸我们的。
4: 给他人力所能及的帮助，也给自己带来更多开心。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 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 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0: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
1: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泽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环境整治大舞台，有你参与更精彩。我们都有一个梦想，以公益的力量，为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87.5微公益。
1: 大家好，我是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总队长李和明。闪电公益弘扬志愿奉献救援精神，传递正能量。无偿寻人寻物信息核实发布，寻人道路水域救援，宣传防溺水、足泳和净滩行动，连续多年开展高考爱心送好活动。

0: 组织应急救援训练。闪电救援八年来，平安找回上千人，道路救援过万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积极参与安徽、河南、河北抗洪救灾。往新乡卫辉、河北涿州、利奇马台风、章丘灾区和甘肃吉石山地震灾区运送爱心物资。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与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公益布置温暖前行。
1: 何人不爱牡丹花，绽断城中好物华。四月的菏泽花香四溢，此时的鲁西新区不仅是牡丹文化的殿堂，更是产业发展的新高地。生物医药产业蓬勃发展，高端装备产业持续发力，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迅速崛起，具有新区特色的211现代产业体系一路飙出新速度，六个百亿级以上的产业集群强势崛起，成为引领鲁西新区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当下的鲁西新区正敞开资源保护，搭建优质平台，提供贴心服务，以客商最满意的情绪价值迎接八方客商，共建魅力新区。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6: 又到了，
3: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5: 别我的手！
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7: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

聆听无限精彩，享受贴心关怀，享受贴心关怀。FM 87.5，一路与你相伴。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 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咱们快开进去吧。
2: 好嘞，我先把车头调过来啊。
1: 快点快点，直接开进去吧，好不容易找到了位置，可别让别人抢走了。
2: 那可不行啊，再着急停车也要遵守规定停放。
3: 停车时按划定区域和车头方向停车，好习惯体现好素养。
0: 每天勇敢前行，世界充满无限可能，逐梦的人永远年轻。新闻资讯，便民服务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天伴您一路同行。

0: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您守候；每一个傍晚，
1: 我们无形伴你左右。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直
0: 在您身边。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因为有你从未感觉孤单。从清晨到日暮，从春夏到秋冬， FM 87.5菏泽新闻广播，从未错过每一刻。

0: 声音和耳朵的距离是近是远，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
1: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频率，选中频道，希望发出的声音。

0: 出的声音就是最快乐的声音。声音
1: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快乐与你一路相伴。
2: 原来你也在这里。
3: 直通新闻现场，刷新全球资讯。FM 八七点五，爱上菏泽的声音。
4: 深入开展三辆专题行动，全面打通服务市场主体最后一米。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妈妈，已经到绿灯了，你怎么还不启动呀？
7: 乐乐，你看那位老奶奶，她还没过完马路呢，我们要等她一下呀，这样奶奶就不会因为着急而摔倒了。
6: 是呀，所有的车都等着奶奶呢，大家都是乖宝宝。
8: 开车时礼让行人，文明美德常记心间。
9: 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FM 八七点五，乐享生活。

讯息出发，每天新闻在这里发生。FM 87.5陪您一直在路上。

悦动心声，美妙无处不在。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有用又好听，越听越精彩。

0: 好品山东，聚齐鲁大地名品，品质创造未来。三角轮胎，一个世纪的璀璨，招金银楼，中国玉米油厂，山东西网。有阳光的地方就有三乐，智慧小鸭，小鸭小鸭顶呱呱，好品山东，诚信天下。
1: 我们的一天从忙碌中开始，我们的一天在喧嚣中结束。每天我们和声音一起出发，每天新闻在这里发生。 FM87.5 陪您一直在路上。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 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悦动心声，美妙无处不在。 FM 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有用又好听，越听越精彩。

0: 千丝万缕的阳光透过林间的树缝，
1: 千言万语的温暖汇进你我的心房。
0: FM87.5 用声音
1: 温暖世界。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请坚决向毒品说不。

0: 福泽的声音，泽的声音，泽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环境整治大舞台，有你参与更精彩。我们都有一个梦想，以公益的力量，为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87.5微公益。
1: 大家好，我是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总队长李和明。闪电公益弘扬志愿奉献救援精神，传递正能量。无偿寻人寻物信息核实发布，寻人道路水域救援，宣传防溺水足泳和净滩行动，连续多年开展高考爱心送考活动，组织应急救援训练。闪电救援8年来平安找回上千人，道路救援过万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积极参与安徽、河南、河北抗洪救灾，往新乡卫辉、河北涿州、利西马台风章丘灾区和甘肃吉石山地震灾区运送爱心物资。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与 FM 87.5 菏泽新闻广播公益布置，温暖前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2: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3: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4: 好嘞。
1: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
0: 无论你身在何方，总有一个声音让你感到温暖。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电波里与你相伴。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我要带毛毛下楼玩去了。
2: 哎，等等，把这个袋子带上。
1: 这里面是什么呀？
2: 你忘了，出门要带上工具和纸，毛毛的臭臭你要负责把它收拾起来哟。
1: 嗯，就和妈妈做的一样，我知道啦。那我出门啦，
2: 注意安全，早点回来吃饭哈。
3: 及时收好宠物排泄物，干净的家园需要共同维护。
4: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 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我们的一天从忙碌中开始，我们的一天在喧嚣中结束。每天我们和声音一起出发，每天新闻在这里发生。 FM87.5 陪您一直在路上。

网罗天下新闻热点，立足菏泽百姓民生。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一天，每一刻，新闻就在您身边。

每一根白发是他的牵挂，每句晚安是他的陪伴。忙忙碌碌的你，错过了多少相聚的时光？ FM 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给你相聚的温暖。

0: 直通新闻现场，刷新全球资讯。FM87.5，爱上菏泽的声音。
1: 以公开提效能，以服务助发展，深入开展3项专题行动，助推营商环境创新提升。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4: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5: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我愿意。
6: 你愿意嫁给我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3: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7: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8: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7: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8: FM87.5，爱音乐，
7: 更爱生活。